0: 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8:04，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继续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2: 思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是早起的一天，早高峰呢还在正式进行，昆明多条高速二环主城区主干道呢车流开始攀升了，多个路段都已经出现了车多缓行的局面。高速方面，昆区、昆玉、昆石这些高速呢多处呢车多缓行，杭瑞高速全线多个节点出现了拥堵，昆玉高速的广卫立交周边呢通行开始出现了滞缓的状态。二环及立交片区的话压力是非常突出的，石虎关立交的西向东，二环西路的北向南拥堵明显，二环南路、二环北路小屯立交及杭瑞绕行二环 B 线的车呢现在是车多缓行。另外金井路、康悦巷、昆华路、昆州路、关南大道这些城区的话部分路段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也要提醒各位车友早高峰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车距，文明礼让，平稳出行。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好的，感谢舒平。
1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5月4号16:43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昨天下午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据通报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5月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重新上涨，预计每吨上调油价38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每升上升0.29元到0.34元。省内方面的消息，截至3月末，云南省已经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5.15亿元，覆盖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大理、宝山6个州市。云南省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506.14亿元，较年初增加221.16亿元，同比增长11.58%。5月，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委、云南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将举办8场省级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通过线上加线下、行业加综合等多种模式，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起精准对接的桥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一轮新的降雨天气过程呢，已经是蓄势待发。

0: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吧。永熙，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五月上旬啊，我省晴朗时段明显偏少，晴好间隙短暂。那今天晚上到八号，受北方冷空气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共同影响，我省又将迎来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冷暖气流激烈复合交汇，为强对流天气创造了有利条件。省内中东部和南部将出现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暴雨，同时啊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昭通、曲靖北部、怒江、大荔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以及玉溪南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降雨范围自东向西逐步展开，气温回落。立夏节气过后啊，我省降雨呈现局地性强、短时雨量大、对流活动频发的特点，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强对流、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涝及地质灾害，适时的增添衣物，防雨保暖。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镇河公园晴，13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晴，20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晴，14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阴，11到26度；官渡古镇晴，14到25度；丽江古城多云，11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9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2到17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晴，14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4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0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晴，14到26度；石林万江花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5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的，感谢永熙。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4: 早安，
5: 早安，
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6: 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7: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节目一开始还是关注资讯，来聊聊健康话题。
0: 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减肥再次成为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不少人在减肥过程当中啊，有个困惑，就是吃的不多，但是怎么减不下来呢？这当中啊，有不少人是因为胰岛素抵抗所造成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又该如何解决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8: 胰岛素是人体胰腺分泌的关键激素，负责将血液中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功能维持血糖稳定。而胰岛素抵抗就是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导致血糖升高，胰腺超负荷分泌胰岛素，形成高血糖和高胰岛素的恶性循环。早期可能无明显症状，但长期会引发腹型肥胖、血脂异常、血压升高、疲劳乏力、皮肤暗沉等问题。
9: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因素，一般会在年龄比较早的时候发现，比如说儿童呀、青少年，这种抵抗发现的时候，我们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大部分的胰岛素抵抗还是属于那种属于

0: 后天的生活方式不良这种导致的，往往是由于脂肪的这种过度的堆积啊，或者是异味的沉积，引起人体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啊，最后会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情况。
1: 专家提示，胰岛素抵抗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是有一些身体的指标提示有胰岛素抵抗的风险，要提高警惕。
0: 比如说男性的腰围大约等于90厘米，女性大约等于85厘米，我们就认为是肥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皮肤的改变，那这个皮肤改变呢，大家可以关注，比如腋下呀或者颈后，它会有一些这个色素的沉着，那这个也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
2: 胰岛素抵抗呢，常见于二型糖尿病、多卵巢综合征以及体重超标和肥胖的患者。它并非单纯引起血糖的问题，而是可能导致全身性的代谢紊乱。近年来，我国代谢疾病呈现年轻化高发态势，根源之一呢是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胰岛素抵抗。不过，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的患者也不必过度忧虑，早期的胰岛素抵抗是可以控制并逆转的，越早干预，逆转的概率越高。一起来了解。
1: 专家表示，胰岛素抵抗会增加脂肪堆积，尤其是异位脂肪沉积，从而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胰岛素抵抗加剧，又进一步加重肥胖，形成恶性循环，让体重越来越难下降，代谢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还会引起其他疾病的发生。
0: 胰岛素抵抗呀，它本身是好多这种代谢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发病机制，所以一旦出现胰岛素抵抗，那就会出现什么咱们说的三高啊，甚至有冠心病、高尿酸、糖尿病这些问题。
3: 根源是因为大量的脂肪细胞导致了这种胰岛素的不敏感，因为胰岛素在脂肪上作用呢，它是不敏感的，所以你根源上还是减重。但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辅助的胰岛素的增敏剂，也是可以配合。但那个只是辅助的手段，根源还是要有效的持久的减重，另外要增肌，肌肉是胰岛素更为敏感的一个组织器官。
1: 专家提示，改善胰岛素抵抗需要从生活方式上进行调整，要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减少精致碳水、高糖高脂食物的食用，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物、新鲜蔬果，保证蛋白质的充足摄入，同时要坚持规律运动和作息。对于通过生活方式调整难以改善体重超标严重的人群，要在专业医生的评估下进行辅助干预。
2: 近年来呢，首饰产品是日益的多样化，同时啊，儿童误吞首饰配件等安全事件是时有发生。为了规范行业发展，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首饰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我国首饰的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提升。具体有哪些方面呢？我们共同来了解。
4: 首饰的定义是供人佩戴的饰物，按照佩戴对象的不同，分为成人首饰和儿童首饰。
5: 首饰不仅包括我们这些常规的戒指、项链，这些还有包括发饰、发箍，还有脚链，都在首饰的范围内。
4: 在现行的相关标准基础上，新国标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比如成人首饰的边棱尖角处应光滑，无毛刺，不扎不刮，儿童的生理特征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对于机械和物理安全，新国标专门针对儿童实施伤害风险分级防控。
5: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行为表现，然后分了三个组别，就是36个月以下，还有36个月及以上至96个月以下，第三个就是96个月及以上三个组别。
4: 新国标根据不同年龄组别，对小零件锐利边缘、锐利尖端、危险磁体、链绳逃脱性能、纽扣电池等关键指标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防范儿童因啃咬、抓扯、缠绕等引发的窒息、划伤及勒紧风险。
6: 这些仪器都是测试饰品物理性能的啊，尤其咱们新国标对儿童首饰有一些新的要求啊，尤其这件呢是测试小零件的，如果它全部浸没，新国标对36个月以下儿童是不建议佩戴儿童饰品的。
4: 新国标明确，为36个月以下儿童制造或佩戴的儿童首饰及其可拆卸部件上，不应存在功能性危险锐利边缘和功能性危险锐利尖端。
6: 儿童如果在戴链状饰品的时候，有一个测试拉力的一个项目来测试它的这个逃脱性能，如果太紧的话，这儿童佩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勒伤或甚至是窒息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早高峰来啦，这里是思雨和张莹的银丝卷组合。
1: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你想要学却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再不学习就老了。
0: 再不疯狂就老了。超级无敌陶翠陶喜爱者说，他就是要去想去学各种运动，但真的很懒，每次都是想想并没有付诸行动。
1: 我也觉得其实大家都是想的这个过程，想学的技能很多但是都没有实现。我突然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去学了个什么东西吗？
0: 什么东西？
1: 我现在想想我真的太爱学，我去学同声翻译啊！我报了一个课外的，而且价格很贵。
0: 很神奇，你为什么想要去学同声翻译？
1: 因为那会儿好像我是看了一个那种央视的报道，我觉得同声翻译好牛啊，
0: 好酷啊。
1: 然后我又不是什么英语专业的，我一个学新闻的人，然后就报了个同声那个传译的那个兴趣班，而他是那种专业的班，然后对英语要求非常高。
0: 有用吗？
1: 我上了一个学期我就退课了，因为我觉得我英语底子太差了。
0: 对，我觉得同声传译未来会还是被败给 AI 吧。
1: 哦，也是，
0: 是吧？
1: 会更 AI, 对
0: 对，现在随着它的发展越来越厉害。好，呱呱哇哇，他说想去攀岩，但是很怕摔。没关系，你去那个攀岩馆，我有去攀岩馆实地采访了解过
1: 啊。怎么样？
0: 他的安全各方面都是挂着安全绳，肯定不会摔你。教练都很专业，你报他的课，他教你怎么攀，怎么攀 ，OK 的。
1: 哎，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也会去攀岩馆。
0: 对对对，小朋友也，你可以和家里小朋友一起去啊，你们一大一小是吧？
1: 对。好，千奇百怪的张小鼠他说滑雪、羽毛球、板绘、潜水、摄影
0: 啊，
1: 都想学。
0: 你看看小胡304，他想学拍摄剪辑。他说：“但是我这个人比较懒惰，是其一，其次没有审美。你不没关系，你上专业的课，他们会教你怎么搞那个构图各方面。”
1: 哎，但是他们跟我讲，就是拍摄是一个基础，但是其实剪辑，它可以把废片剪成大片，
0: 就更厉害。
1: 对，有特效这些
0: 啊。
1: 小兔子说：“我非常想学滑雪，但是我运动神经嘛，一言难尽
0: 啊。”
1: 他说双板入门一个小时，单板入门一两天。
0: 我对就是对于初级入门来说其实不是很难，你就是你不是要滑成那个艾琳的那个样子是吧，你就是简单的自己滑一滑其实没问题的。你到冬天的时候你也不用走远，你就去那个去惠泽。
1: 我就是去
0: 惠泽滑的，那个住在那个大海草
1: 山
0: 啊，是不是？但是滑了以后呢，你就要担心自己深深的爱上它，因为如果爱上它之后，他们说滑雪是白色鸦片，你花费
1: 对对对
0: 就是
1: 装备党。
0: 小唐就曾经想到过，他想去买一个单板
1: 哦，
0: 他就深深爱上，当然后来是被自己的收入和那个单板价格劝退。我说你要滑你去租一个就好了，你不一定就好的那个单板多少万，我说没有必要。
1: 我有个朋友就是每年去新疆阿勒泰，就是全套装备，当然人家是会滑。像我那会儿第一次去那个大海草山嘛，我很奇怪，我重心不稳，我站了就摔，但是我老公是站上去就自然就滑下去了
0: 啊。
1: 然后小朋友也是，他的核心和重心就很稳，他踩到板上就可以滑。我就不懂为什么我那天摔了3个小时。
0: 所以你这样，
1: 而且我还没请教练。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对滑雪去魅了。
0: 你这种情况你其实没有必要去惠泽。
1: 为什么？
0: 你就去那个成功还是哪里，那个
1: 融创，
0: 对，融创雪是那个，对，你去那个冰上世界，你室内搞一搞就可以了。
1: 后来我去了融创，我自己买门票去，我还是站不起来。
0: 那怎么办？
1: 我一直站不起来，
0: 无招了，
1: 我就踩上那个板我就站不起来了。
0: 那挺好的，你要想从另一个角度想，还要省钱了嘛。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如果你也有那种一直想学但是一直没有行动去学的项目
1: 技能，
0: 技能可以和我们共同交互一下，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从五月份开始，云南的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带把伞放包里或车里，不要信早上大太阳，午后可能就是雷阵雨，淋湿了感冒打喷嚏，开车也危险。
1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5: 早高峰来了，
1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5: 邀你聆听。
16: 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7: 啊，不会吧？
18: 真的假的？
17: 我看这早该改了。
18: 看啊，
16: 就是啊。
18: 我看
19: 啊，大家来说。
20: 大家来说，今天啊，我们关注到身边的智商税。这回要说的是前不久华丽丽塌房的热门快消品——椰子水。
21: 这两年有迷上喝椰子水的吗？真的太火了！一到夏天，不少人都成箱的往家里边搬啊。有的小伙伴跟着拿它当水喝。我这两年也是觉得它挺健康的，而且我确实不爱喝没味儿的水啊，就隔三差五往家里边搬。结果谁真想啊，前段时间它就这么水灵灵的塌房了。有媒体送检了市面上畅销的四款椰子水品牌，但是经同位素检测显示，均存在外源水、外源糖添加，
22: 也就是说号称纯天然的百分百椰子水，实际上又兑了水又兑了糖。
21: 这个新闻一出啊，不少消费者直呼：
23: 我们年轻人也是有自己的脑白金啊！
21: 作为椰子水资深受众的健身人群更是崩溃了。
24: 你可以加水，但不能加糖啊，不然我们的天是真的要塌了。
21: 这两年啊，椰子水成了新晋的国民饮料。其实早在2014年，椰子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还只是小众饮品，定位偏中高端啊，主打一个天然无添加、低热量、电解质的概念，基本上只能在一二线城市的便利店或者精品超市能看到。那会儿喜欢运动的年轻人就觉得，运动完来瓶椰子水补充电解质，配料纯净，喝的也放心。一直到2021年，瑞幸的深椰拿铁爆火，才把椰子元素带到了大众视线。特别是口罩之后啊，健身也跟着火了起来。大家为了增强体质嘛，于是一些椰子水的头部品牌敏锐地抓住了这波契机，跟各大主播合作，上各种直播间宣传椰子水零添加、零脂肪、低热量、富含电解质、补水快的特点，一下让椰子水和健康的标签死死绑定了。当时最常见的就是啊，百分百椰子水这个营销标签，有的那配料表上啥都没有，就一句话百分百椰子水。也是在那之后啊，椰子水彻底爆火了，成为了品质生活的象征。2023到2024年，基本上是椰子水卖的最疯的时候啊，就跟做了穿云箭一样，能有多火呢？原料供不应求，海南老椰子收购价翻了10倍以上，达到了4000元一吨啊！卖的最火的品牌，一年创收11亿，渗透在中产健身爱好。到处都是，有媒体甚至统计过，中国人一年能喝掉26亿颗椰子。冷知识，海南每年只能产2.2亿颗椰子啊，剩下的只能从东南亚进口。那市场火成了这样，蛋糕越来越大，价格战和内卷随之而来。一时间，几乎所有饮料厂商都卷进来了，甭管是老牌饮料厂还是新兴的椰子水品牌，就连盒马、小巷、便利店等等超市渠道都出了自有的椰子水品牌。但为了占领市场啊，价格也越卷越低。10多年前啊，椰子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330毫升还得卖13-14块钱呢，现在一升基本上9.9块。搁直播间估计还能更低，价格战愈演愈烈。本来是降价是好事儿，很快有人反应出不对劲了，有人就算了一下啊，一颗。

0: 椰青市场价10块左右，敲开之后里边也就能产出200-300毫升的椰子水。那一升椰子水最起码得3-4颗椰子吧，这个成本就是30-40了。即便收购价便宜一多半，那也得10多块钱，这还不算物流啥的成本，卖9.9块的真的不亏吗？所以一时间呢，网上一直都有椰子水勾兑造假的争议，不然咋维持低价竞争呢？这不前段时间
1: 靴子终于落地了，
0: 有媒体把市面上畅销的4款椰子水送到了欧洲某机构进行稳定同位素质温技术检测。这个检测原理并不复杂，纯天然椰子水里边的水和糖是椰子树自己产的吧，那椰子树是被当地的雨水地下水滋养长大的，那椰子水里边的氢氧同位素比例就跟产地高度吻合，鸟偷偷兑了外面的水啊，一测肯定会露馅的。那糖也是大概同样的道理，看碳的同位素比例啊及低聚糖图谱。然而呢，结果一出来，这4个牌子全部翻车了。他们这个包装上说的是100%椰子水，但是呢都被查出了外源水外源糖，也就是说被兑了水兑了糖。不过这个事儿呢发展到现在，离奇的是什么呢？被锤的4个品牌都出来发澄清声明了，都说自己是被冤枉的，配料只有100%椰子水，且严格遵循生产标准。那这双方各执一词，到底谁说了算呢？没招，这个问题的根本核心是目前针对椰子水这个产品，咱国内还没有国标。那既然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操作的空间肯定就大了。那如果在东南亚原产地就提前加水加糖调配好了，然后再有品牌采购、灌装、运输、售卖，那还真没人管得了。现在很多品牌是参照果蔬、汁类及其饮料来生产椰子水的，这个标准是啥呢？它只是检测微生物、防腐剂啊这些是不是合格。那只要这些合格了，那作为果蔬汁饮料它就符合标准，所以它不是为了椰子水量身定制的，没法为椰子水区分到底有没有兑水，到底有没有兑糖。那不少网友也没招了，
2: 那我现在啥也不信的，直接买了一箱椰子吧。
3: 哎，我这行装椰子买不着啊，真的是太重了。
0: 那事情发展到现在，只能说消费者是最冤的，大伙儿冲他健康光环购买的。但是现在这个罗生门诊的，人们对椰子水产生了信任危机，就希望国标能顺利出炉吧，规范市场，让靠谱企业能良性竞争，优胜劣汰，才能让消费者们能买到名副其实的椰林甘露啊。
4: 椰子水塌房事件揭开了新消费品牌健康神话的遮羞布。当标榜100%纯天然的产品被检测出疑似外源糖和外源水，消费者手中的液体健康瞬间沦为了高级糖水。这场信任危机的根源，既是低价内卷下成本倒挂逼出的行业潜规则，也折射出国内椰子水专项标准与检测技术的缺位。商家可以在配料表上做手脚，但透支的诚信账迟早还要还。行业如果继续合法的糊弄，被毁掉的将不只是几个品牌，而是整个品类的未来。

0: 早高峰来啦，思雨和张莹的大家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是的，刚刚过完的五一假期啊，很多人可能是鞋底都走通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一双无论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伴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轻量休闲鞋、那官网售价大家可以查一下，每双是1000加、大象新选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元，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尺码从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超级好看。
0: 昂跑轻量休闲鞋，它是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十足，久站暴走都不累，透气耐磨，四季不闷哦。一双只要399，尺码从36到45，7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
1: 是的，除了这个昂跑轻量休闲鞋呢，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安耐晒的防晒组合，高倍防晒，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50+。PA 是达到了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能力更强，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来说一下这款组合，它包括了什么？60毫升一瓶的安耐晒防晒霜，加60克一瓶的安耐晒的防晒喷雾。这款组合市场都是266元。
0: 对，
1: 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到手仅需16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好，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你那种想要学学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有哪些。小花猫说就是考驾，他也是考驾照，因为他属于天生看不懂车上各种仪表盘、所以他一直没有敢去学。但学车的话叫我刚想说不用看仪表，后来想想也不是、就是教练会讲。
1: 对，当然现在像比如说这个自动挡啊，还有电车这些智驾功能都非常的便捷，完备了。不像以前我们学车都是手动挡
0: 啊，
1: 手动挡就是泼上熄火100次。
0: 对，维利他想去学吉他，我跟你讲，现在正在听节目的男生里，
1: 怎么、
0: 就是可能10个人，就是3个人家里面都有一把落灰的吉他。
1: 哎，我们家有哎。
0: 是不是？然后说这个什么家里的闲置的没有用的东西，
1: 一定有吉他，
0: 对，很多

0: 口就回来了，你为什么到门口就回来了呢？
1: 懒得动，
0: 来都来了，
1: 干脆点了个外卖啊，
0: 到街市房门口点外卖。
1: 干啥啥不行，说也是开车，他说驾照，他其实有驾照，但他不敢开车。
0: 哎呦，
1: 他属于驾照都可以换了，至今都没有上过路。
0: 哎，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1: 胆子小是吧？
0: 对，那就其实考了驾照等于没考。
1: 哎呀，骑电单车挺好的，你像我就骑电单车。
0: 好 ，KK 说有人想学架子鼓吗？我想和你们交流一下
1: 啊。架子鼓可以预防老年痴呆。你看，我们学好多东西，我们老推广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0: 好，榴莲真是要了命，说想学舞蹈。每次看那个韩国女团，哇，跳舞，觉得自己四肢不协调。哎呦，我突然想到我。5年前吧，那会儿不是在成功上班，我无聊嘛。
1: 你除了学童声传音，你还去学过
0: 街
1: 舞？街
0: 舞，对，我报了一个当时昆明很火的一个班，他在成功有分校，然后我就学跳舞。然后你知道，跳完舞每节课不是老师会拍那个视频吗？大家一起就是交作业，我就看我跳的，我就浑身难受。就别人就是那种很妩媚那种爵士嘛，然后我每次看到我那个视频，我就关掉。我真的硬生生跳了3个月。又
1: 退
0: 费了，又去退费了。
1: 你是属于报课退费达人，
0: 对，
1: 你
0: 就是去尝试一下，对。
1: 好，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想学但是一直还没有去学的技能啊，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和我们交流。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
2: 律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低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100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1: 思雨早上好，各位早起上班的朋友们早上好。早高峰的车流现在还在持续走高，昆明的多条高速、二环立交以及城区道路呢，都出现了车多拥堵的现象。高速方面，昆渝高速的北向南昆墨高速附近现在有 3.02 公里长距离拥堵，车速仅有每小时11公里。二环南路的东向西在杭瑞高速的附近

0: 还有这个关南立交、福海立交多路段呢，都出现了车多缓行。昆曲高速、京昆高速北向南以及南向北及小屯立交这个周边的话，车流排队明显。东绕城高速广威立交到春曼桥段拥堵接近了1.75公里。另外，二环南路的东向西，像关南立交、福海、小屯、大树营、石虎关立交的多个方向呢，都车多缓行。城区道路北京路、唐双路、福昆线彩云北路到菊华立交，以及二环南路辅路的福德立交。辅路都是现在是车多排队缓行的，请途经的车友呢提前择道绕行，保持安全车距，平稳文明出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朱平。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昆摩高速公路玉溪往昆明方向17至13公里路段，昆明往玉溪方向15至11公里路段因车流量大，导致后方车辆通行缓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或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谷饲生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啊，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8: 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2: 早高峰，
8: 早高峰
2: 来啦，
9: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
1: 早
3: 高
1: 峰
3: 来
1: 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一到假期啊，一些孩子会独自乘坐飞机，无成人陪伴。那儿童乘机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那这项服务如何申请，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
10: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

0: 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1: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兴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说可以提供体育外卖到家，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有网友就质疑训练增肌担心对老年人的身体造成损伤，也有网友询问这上门该怎么收费呢，想给家里的老人预定一个。还有部分网友质疑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3: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4: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3: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4: 那都没，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3: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2: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5: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3: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2: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5: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1级水平就是2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3: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6: 那专家也表示啊，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的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也要认识到这一新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另外专家也表示，仅仅是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有运动员的水平能力，很难真正胜任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8: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2: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8: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是一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 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所以说适得其反，损害了健康。

0: 早高峰来了，下课时间赶快看一下你那些想要学却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啊！我们看一下大家留言。下周你要来看我妈说，每个男生家里应该都有把吉他吧？
1: 就是刚刚思雨说的落灰的吉他。
0: 对，哥超帅说哈哈哈，说到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什么呢？他爸妈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希望他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持之以恒，所以他名字里有一个恒字。但是他从小到大不管做什么兴趣都是三分钟热度。他曾经学过算盘、散打。什么套路武术啊，唯一坚持下来的是断断续续的骑行和羽毛球。但他其实现在回头想一想，他最想学的是唱歌，因为他觉得唱歌是最最能表达情感的方式。
1: 哎，所以其实小时候我看到很多妈妈就比较鸡娃嘛，给他报七八个
0: 培训班，
1: 对，但是很多妈妈跟我说的意思是说，他报完这七八个总有一个他喜欢，
0: 就是试，其实是去试一下，
1: 对，好像就试一下这个兴趣的这种
0: 方向
1: 热度，对。但是长大之后你喜欢的好像跟小时候喜欢的
0: 完全没关系啊。
1: 对，
0: 粉糖奶酪包说游泳加一，想去学游泳。我总是想不通，他说我想坚持送外卖，
1: 他说晚上十点下班然后再去送两三个小时，但是我又害怕晚上晚上怎么了。
0: 其实国内算是很安全的，如果送外卖的话遇到逮人的机会不高啊，如果你比较高壮的话就更安全了。
1: 当然我觉得送外卖首先你要学会骑电动车你知道我什么时候 学会骑电动车？
0: 电动车干嘛要学，上去就会啊？
1: 没有，我前两年才学会的。
0: 、哦、
1: 就是共享电动车，我之前都是扫小黄车，都是骑我不会扭那个电门然后那段时间我一直有阴影。后来是有一次是去哪儿旅游玩，然后他们就说你骑一下嘛，我就很害怕，然后就在外地学会了骑电动车。
0: 原来是这样。
1: 对，
0: 他因为一加电门擦冲出去，你就
1: 而且我经常会把电门当刹车那种，就是不分。对，我也是很大了才学会的，就骑电猫驴。
0: 好，草莓 ice 说他想学 PS 和修人像
1: 不用，现在美图充个会员。
0: 就是
1: 他直接是一键到美到天际。
0: 张莹是充会员达人，他落入各种 app 的会员陷阱当中。
1: 对，越是会员修的越精细。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也可以继续发表你的观点，我们还有一个互动小节啊，修人像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
19: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春天在哪里？

0: 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
2: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我们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了一项从欧洲经红海到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7: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6: 都说啊，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在这个五一假期，数字气味正在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在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还催生出了新职业和新产业，我们共同来关注。
8: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记者发现，很多游客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装备，而这个看起来像随身音响的小装备，其实是一个数字气味播放器，观众带上它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
9: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8: 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而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名气味编辑师，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
10: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11: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8: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
10: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8: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气味数字化正在打开更多消费新场景。

0: 小东方来了，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你想要学却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
1: 是的，云层下行说好像没有啊，之前想练琴就买了一台电钢琴回家每天弹一个小时。
0: 可以的。林书川说想学钢琴，他吉他对零基础乐盲来说，钢琴吉他对零基础的乐盲来说哪个好学一点？
1: 钢琴不好学，
0: 吉他吧，啊，因为你年纪上来以后学钢琴，你那个手脑协调它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1: 还有就是很多人其实学钢琴就是单手弹都是 OK，但是两个合在一起就非常考小脑了。
0: 是的，小一仙他说想学跳舞，很想学，但是又觉得有点羞耻。
1: 哦，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就是羞耻。
0: 你在家对着镜子跟着抖音学嘛？抖音小哥哥你有这学？
1: 对，跳那些网红的舞蹈。
0: 对呀，啊嗯。
1: 韩寒姑娘说，当然是学驾照。因为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任何车型都不会，而且胆小紧张焦虑，所以我到现在都不敢去学驾照。
0: 如果你连骑自行车都不敢上路的话，驾照就算了，在车流中，机动车流中其实更恐怖，
1: 就打车吧，
0: 比自行车还恐怖。对，打车挺好的。
1: 亲爱的愿意说，国家一级废物在此，学英语学不上道，学古筝学不上道，考驾照考不上道，工作上工作不上道。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告诉我推荐你就刷剧吧，刷剧门槛最低，各方面
1: 躺平
0: 就好了。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大家的交流就进行到这里啊，也祝愿大家我们新的开学，不是开学，
1: 收假
0: 的一天工作顺利。明天再会了，
1: 好，明天见，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超特。

0: 责使用权。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9:02，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现在的话呢，早高峰呢仍在持续。那高速路网方面呢，昆渝高速的北向南在昆墨高速附近目前仍然是车速仅有每小时6公里。昆区南绕城高速靠近杭瑞高速这个路段的话，车流通行依然缓慢。南绕城的周家村收费站双向通行呢，现在也是偏缓慢的。二环立交及整个周边的压力呢，现在正在逐渐释放，但是还是有一些长尾效应。二环南路的东向西，二环北路的西向东，小屯立交的周边呢，现在交通拥堵呢依然非常的明显。小屯立交多个转向的方向，现在车辆呢都有一点排队的迹象。重点要注意二环快速 A 线北段东向西呢，现在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二环北路到北教场立交现在拥堵了1.85公里，通行十分缓慢。二环 B 线北段小庄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是有很多车辆滞留。城区道路方面的话，学府路及辅路黄土坡立交周边，青年路捷孝巷到东风东路一带呢，都比较拥堵，部分路段呢近乎龟速在挪行了。提醒周边的车友呢，要提前的避开事故及拥堵的点位，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不急不躁，文明平稳的行驶。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2: 好的，感谢舒平。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6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小新街路段占用应急车道绿化施工，昆玉高速晋宁南收费站出口匝道留恋收费站出口匝道施工，占用匝道右侧行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戴警官。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3:06，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川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五一档票房前三。豆包 APP 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连续包月的每月收费分别为标准版68元、加强版200元、专业版500元。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方面4号称用导弹攻击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受此影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5.1%和4.8%。当地时间3号晚，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已导致3人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镇河公园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阵雨，21到33度；富明天马山晴，13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1到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5到27度。

0: 七度，玉溪音乐潭温泉晴转多云，14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3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昆明未来多云，14到25度。
1: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武城小学5年级4班的段慕云，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关灯后的星光更亮。不为农时，谷不可生食也，畜谷不入屋时，鱼鳖不可生食也。课本里这句古文，老师说讲的是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以前不懂，直到那次关灯挑战。我从小怕黑，每晚睡觉都要开着小夜灯，不然就睁着眼睛到天亮。上学期科学课上，老师说开灯睡觉浪费电能，我听了特别惭愧，决定试着改掉这个习惯。第一天晚上，我关掉小夜灯，房间里黑漆漆的，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我紧紧抱住小玩具熊，盯着窗外的星星，告诉自己别害怕。慢慢的，我发现星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像撒了一把碎钻，一点都不可怕。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现在我每天都关灯睡觉，不仅没再害怕，还学会了观察夜空的星星。爸爸说，我每晚少开3小时灯，一个月能节约不少电呢。原来保护环境真的很简单，只是多一点努力，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就能为地球妈妈出份力。让我们都从身边小事做起，守护这片星光璀璨的家园。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2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6: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8: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6: 卫生健康之窗。 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0: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6: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发现就是晚期，做好胰腺癌预防很重要。胰腺癌令人谈之色变，提高早诊率无疑是延长胰腺癌患者生存期事半功倍的关键。一、胰腺癌难以早期发现的原因。一、胰腺癌早期症状和体征很不典型。胰腺位于左上腹腔深部，在胃后方。多数胰腺癌发病时可能仅表现为肚子不太舒服、闷胀、隐痛等。即使部分患者警觉去做胃镜检查，但检查结果也大多会被描述成胃炎、胃病等，发现不对时病情已延误至中晚期。二、胰腺癌一些相对特异的表现也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比如黄疸被误认为是肝炎、肝病，血糖波动被误认为是糖尿病，腰背部疼痛等不适被误认为是腰肌劳损等。三、常规体检的腹部 B 超易受胃肠道气体干扰，常出现胰腺显示不清，极易漏诊。若腹部 B 超显示不清，有条件者可做上腹部 CT， 以免延误病情。上腹部增强 CT 是确诊首选，但难以作为常规初筛手段。二、做好预防很重要。要预防，首先要认清风险。约10%的胰腺癌患者有胰腺癌家族史，其中3%的胰腺癌患者存在遗传性，剩下7%的胰腺癌患者仅有胰腺癌家族史，但未发现明确遗传易感基因突变，可能与家族相似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相关。这类人群需要格外警惕并加强筛查。90%的胰腺癌属于散发型，公众可通过主动预防，规避那些可改变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生活方式，降低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一、远离烟草。无论一手烟还是二手烟，其吸烟强度、年限、累积吸烟量与胰腺癌发生风险之间都被证实有关系。简而言之，吸得越多，风险越高。二、限制饮酒量。长期大量饮酒可能通过损害胰腺内外分泌功能，导致慢性胰腺炎、糖尿病等疾病，增加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三、调整饮食结构，保持营养均衡。不健康饮食，尤其是高脂肪、高能量、低纤维的饮食，以及过量摄入红肉，是胰腺癌的风险因素。三、规范治疗是关键。胰腺癌进展迅速，治疗容错率低，稍有延误可能就难以挽回。目前80%左右的胰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发生局部侵犯或远处转移，丧失了手术治疗的机会。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胰腺癌患者必须也只能靠规范治疗，才有可能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昆明市盘龙区开展预防接种科普活动。近日，昆明市盘龙区组织举办青少年预防接种科普活动，兼具专业疫苗科普、科学家精神宣讲、沉浸式健康实践等多个方面，旨在把公共卫生知识转化为青少年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健康技能，为辖区青少年筑牢健康认知根。

0: 的青少年，系统讲解了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研发改良、质量管控、全域推广接种的完整历程，普及了规范预防接种关键常识，分享讲述了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一生扎根科研、舍己为民的事迹。此次活动由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指导举办，未来将进一步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青少年健康科普场景载体，持续讲好预防接种惠民故事，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健康防护屏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上班，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开车慢一点，多给自己留点反应的时间，到了单位别急着干活，先喝杯咖啡，慢慢找回节奏，安全第一，工作第二。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这个世界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把答案藏在雾蒙蒙的车窗后面。这辆车叫生活，它的油箱里一半是困惑，一半却是奇怪的不肯熄灭的火热。记得和世界捉迷藏时随手携带星光。电气樱桃飞火

生活的简单藏在每一次自愈的间隙里，学会与遗憾和解，给自愈留出空间，便能在树荫下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走过去，回头看看，一切终将释然。孙天宇，送世界晚安。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各位车友上午好，现在是上午9点，早高峰的车流呢虽然已经过了峰值，但是城区的主干道进出城的高速和二环现在依旧呢有一些地方是车流不减的，不少路段呢仍然处在缓行拥堵的状态，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看一下高速方面，关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近1公里的距离现在是车多拥堵，平均车速呢较慢。关于高速同方向还有短距离的车流在排队，广昆高速北向南，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这一段的话，还有京昆高速南向北小屯立交附近，目前都处于车多缓行的通行状态。再来看看二环快速，二环南路的西向东，二环快速 A 线北加油站这个附近的话，现在是车多缓行。二环南路西向东，从二环南路 A 线南段一直到关南立交，现在是全线都是车多缓行的。城区的内部道路的话，像金碧路、30街到晋国路这一路段的话，拥堵比较明显，通行非常缓慢。康苑巷、西四巷以及二环南路的福德立交的福路呢，也都有短距离的拥堵情况，车辆通行效率不高。九点呢，仍然是不少通勤办事车流在路上行进的时候，所以建议车友呢提前择道绕行，平稳地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文明行车，顺畅出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2: 好的，感谢舒平。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北京时间的9:32，我们此刻关注到元末高速双向南西至中爱路段，因为封闭毕双高速主线，摆放交安设施，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了此路段的双向交通。墨黑往沅江方向的重型货车在通关服务区截流，其余车辆在布隆庆隧道入口截流。沅江往墨黑方向的车辆在251公里前行500米处及大丰垭口隧道入口截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0: 咩咩莎莎，就一点不哈不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0: 就一点不哈不啦。
2: 哎呦，快乐哥，这个天气了嘛，真的是忍不了找个船了。
3: 啊，那个妈的，咋个了？你是感冒了？
2: 是了嘛，快乐哥，昆明是两个星期哦，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倒是凉飕飕呢，中午又出大太阳，哎呦，那个是真正感冒了嘛。
3: 昆明嘛，就是一下雨就降温了，一出
4: 太阳
3: 嘛就热噻。
2: 是了嘛，穿厚点嘛，到中午就难不住；穿薄点嘛，不小心又来了感冒。
3: 昆明这个早晚的温差是有点大的。特别是这几日去啊，又一哈下雨一哈晴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这个薄厚适中的衣裳，干啥？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凉的时候呢穿的外衣，中午出大太阳嘛可以透的噻。
2: 好呢好呢，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莫嫌麻烦，随身带件外套。
3: 还要记得哦，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出门的时候不管搁在下的雨都要带上雨具噶，也就是雨伞啊、雨衣啊这些要记得带噶。
2: 对呢，有备无患嘛。要是真的不小心躲着雨嘛，更容易感冒。

0: 好了好了，还有就是下个雨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呢，都要注意安全。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得慢悠悠点，嘎，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呢。
1: 这里宝哈巴拉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加减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嘎。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香甜的奶茶是很多孩子喜欢的饮料，但是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并不是简单的奶加茶组合，它背后暗藏多重伤肾的风险，需要特别的警惕。长期饮用奶茶会增加儿童高尿酸血症风险，持续损伤肾脏功能，所以啊，建议不要把奶茶作为儿童的日常饮品之选，是维持生命健康的关键，而儿童肾脏正处于发育阶段，更需要精心的呵护。但如今在临床实践中，高尿酸血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儿童群体中，其中长期饮用奶茶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奶茶中的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促进嘌呤合成，导致尿酸生成增加，尿酸排泄受阻则会悄悄地损伤儿童的肾脏。多数奶茶还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儿童每日添加糖摄入的标准，长期高糖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损伤肾小球滤过功能。部分奶茶使用的植脂末含反式脂肪酸，更会直接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可能引发蛋白尿等肾病的早期信号。同时，奶茶中的高咖啡因含量也会对儿童神经和肾脏发育造成额外刺激，所以小朋友们不要总是喝奶茶哦。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 过，失去是因为拥有 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我们都要学习在失去之后如何一点一点穿过热闹，穿过回忆，穿过寂寞，重新面对自己。赵磊，谋杀寂寞的100种方式。

在当代社会高速运转的情感荒漠中，依赖型人格群体正经历着隐秘而广泛的情感困境。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往往陷入渴望被爱又惧怕伤害的漩涡。让我们用音乐展开一场关于靠近与逃离的情感救赎。奎因、普阿山、候鸟与季风。

0: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超特斯拉使用权。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有一种歌手，他们的面容不算英俊，却很有亲和力；歌声不算美丽，却令人动容。姜育恒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他在央视春晚演唱《再回首》，被中国内地观众所熟知和喜爱。

0: 姜育恒白净面庞上架着金丝边眼镜的斯文模样，以及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的忧郁气质，深入歌迷心中。他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坐标。今天的节目即将在他的代表作《驿动的心》当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1: 曾经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到了大元朝一代名医太医院御医许国珍用赛加羚羊角粉配合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亲手治好了中书左丞相 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让这位61岁的老臣重见光明，安享晚年。那今天呢，咱们就讲一讲啊，明朝的中后期，一个最普通、最穷苦的底层老百姓，如何因为黄斑裂孔，一步一步的跌入到黑暗的深渊，又如何靠着赛家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从鬼门关里边爬回来，重见天日的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能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事实，黄斑裂孔想要治好，单眼通道想要打通，除了赛家羚羊角粉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别无他法。事情发生在明朝的中后期，万历年间，河南归德府，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山村。村子呀，坐落在大山的深处，那个地方啊，土地贫瘠，石头多，泥土少，种什么什么都不长，收什么什么都不够。村里的老百姓啊，祖祖辈辈种地、砍柴、挖野菜活命，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的都是补丁、裸补丁的粗布的衣裳，住的呀是漏风漏雨的土坯房，甚至是茅草房。生病了，没钱请郎中，没钱抓药，只能硬扛，扛过去就活，扛不过去了就拿着一张草席子，好歹的卷吧卷吧，直接就埋了。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名叫刘老憨。刘老憨呢，58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这一辈子呀，没出过大山，也没见过世面，老实巴交，心地善良。可是这命啊，比黄连还要苦三分。刘老憨30岁那年，女人难产走了，留下一个刚满月的儿子叫刘根生。刘老憨这些年是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儿子呀拉扯大的。为了儿子，他没再娶，白天种地，晚上纺线，冬天冻得手脚开裂，夏天呢晒得脱皮掉肉，一分钱掰成八瓣花，硬生生的把儿子养到了20岁，给儿子呢娶了媳妇儿。本以为这苦日子熬到头了，能享几天的清福了。

可是老天爷呀，却专找苦命人。儿子根生在山上砍柴的时候啊，一脚踩空，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摔了下去，命是保住了，可腰断了，腿残了，从此呢，瘫在炕上，一动不能动，成了一个废人。儿媳妇年轻啊，守了不到一年，受不了这穷日子了，也受不了天天伺候摊子的苦，连夜就跑了，从此再无音信，再也没回来过。家里边剩下了刘老憨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守着一个摊在炕上的儿子，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个人撑着。他既要种地，还得砍柴，还得挑水，还要做饭，还要给儿子端屎端尿，擦身喂药，要上山挖草药，换几个铜板儿，给儿子呀买止疼的药。每天天不亮，鸡还没叫呢，刘老憨就先起床了。半夜三更，星星月亮都落了，他还在灯下给儿子呀洗那些个床上拉尿的那些个污碎之物。刘老憨的眼睛啊，本来是非常好的，十里地外的飞鸟他一眼呢就能看清，麦子里的草籽儿他一挑一个准儿，针尖大的针眼儿他闭着眼儿都能穿过去。可是常年累月的劳累、熬夜、操心、流泪、风刮日晒，一天天的、一点点的把他的眼睛啊给熬空了、熬坏了。改变刘老憨一生命运的那一天呢，是一个深秋的早上，天刚蒙蒙亮。刘老憨像往常一样，扛着扁担，拿着镰刀，上山去捡柴火。深秋的山风吹在脸上啊，像刀割一样。刘老憨弯着腰，一刀一刀割着枯草，准备背回家呀，烧火做饭。就在他抬头擦汗的一瞬间，突然右眼一阵剧烈的刺痛，就像有人拿着一根烧红的针狠狠地扎进他的眼底一样。哎呦，刘老汉疼得大叫一声，镰刀咣当的就掉在地上了。他赶紧地捂住右眼，蹲在地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呀。等他慢慢地松开手，睁开眼一看，哎呀，整个天都塌了，眼前这个世界完全变了模样。右眼的正中间凭空出现了一个黑乎乎、圆滚滚、鸡蛋大小的黑洞，这个黑洞挡在眼前，看什么都缺一块，看啥都少一半。他看地上的柴火，中间是空的，他看眼巴前的大树，树干中间像被挖走了一块似的。他看远处的山峰，山峰中间呢缺了一个角。他想看自己的手，可手心的正中间也是黑的。更让人害怕的是什么呢？这个黑洞跟着他的眼睛走，眼睛往左，黑洞就往左；眼睛往右，黑洞就往右；眼睛往上，黑洞往上；眼睛往下，黑洞往下。甩不掉，抹不去，揉不散，赶不走啊。刘老憨当时就吓傻了，站在原地呀，浑身想动都动不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就以为自己是累昏了，使劲的就在那揉眼睛，揉得通红，揉得这眼泪都出来了，可是黑洞还在。他呢又用水呀去洗脸，用树叶呢去擦眼睛。可这黑洞越来越大，越来越黑。他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扑到炕边，对着儿子喊：根生啊，根生啊，你快看看爹的眼睛，爹的眼睛中间咋有个黑窟窿啊。儿子根生躺在炕上动弹不得，
看着爹慌慌张张的样子，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爹呀，您咋的了？你别吓我呀。刘老汉呢，这才明白自己的眼睛啊是真的坏了。刘老汉这回是真的怕了，他不是怕自己疼，更不是怕自己苦，他是怕自己瞎了，谁来照顾瘫在炕上的儿子呀？谁给他端饭做饭呢？谁来砍柴？谁来过这个日子呀？儿子本来就瘫了，他再一瞎，父子俩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二天呢，刘老憨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挪走了30里的山路，赶到了县城，找到了城里边最有名的老郎中。这个老郎中姓赵，行医呀50年，见多识广，人称赵义眼，看眼病最拿手。赵郎中呢，让刘老憨呢坐在板凳上，点上了一盏油灯，拿出铜制的窥目镜，对着他的右眼呢仔仔细细照了一遍又一遍。看着看着，赵郎中的眉目等于是越皱越紧，脸色呀越来越沉，最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刘老汉的心呢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说：老先生啊，我这眼睛到底是什么病啊？您给我个实话吧，我能扛得住。赵郎中呢放下了器械，声音低沉地说：老哥呀，你这个病啊不是小病，是黄斑裂孔，是眼底最金贵最要害的那个地方啊，它裂了，破了，烂了个洞。黄斑裂孔，刘老汉听不懂。老先生，什么是黄斑呢？他裂了个洞我就看不见了吗？赵郎中啊慢慢的解释，人的眼睛最中间看东西最清楚的地方啊叫黄斑，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窗户纸最透明的那一块。你现在呀不是眼睛花了，不是雾了，是那个黄斑上边实实在在破了一个窟窿，那么破的那个洞的地方它接不住光啊，感光的地方就坏了，感光呢它这个通道堵死了，所以说你这个眼前才会出现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刘老汉听得浑身发抖啊，说：老先生，那还能不能救啊？能不能治啊？我不能瞎呀，我儿子还瘫在炕上等着我伺候呢。小郎中啊摇着头说了一句呀、啊、让刘老汉彻底绝望的话，他说：老哥呀，我不是不救你啊，是这个病太难治了，黄斑裂孔是眼底的损坏，是这个洞破了，普通的药它根本到不了你的眼睛里边，更补不上这个洞，也打不开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眼病啊无药可治，瞎定了，你回家吧，别再花冤枉钱了。然后呢准备准备，一定要习惯以后啊失明的日子。无药可治，瞎定了，这几个字儿像一把大铁锤狠狠地砸在了刘老憨的头上，砸得他是天旋地转，砸得他魂飞魄散。他走出了药铺，站在大街上，阳光刺眼，可是在他的眼前呢已经一片漆黑了。他一路哭一路摔，30里的山路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衣服也划破了，手脚啊流血了，脸上全是泥还有泪水。回到家呀，他一头栽在地上，半天都爬不起来。
炕上的儿子哭着喊：“爹，爹，你怎么了？”可是如今呢，连儿子的那张脸他也看不清。从那以后啊，刘老汉的日子就如同掉进了十八般地狱一样。黄斑裂孔呢，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的黑洞从鸡蛋那么大变成了碗口大，最后几乎占满了整个视线，看东西变形，直的变成弯的，方的变成圆的，门框是歪的，田地是斜的，饭碗端不稳，眼睛又干又涩，又胀又疼，像针扎，像火烤，像无数根细针扎在眼底里边乱扎乱刺，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摸着黑做饭，泥里掉进了沙子都跳不出来。他摸着黑给儿子喂饭，汤洒在儿子身上他也不知道。他摸着黑给儿子洗那个换洗下来的那些个屎啊尿啊那些个污碎之物的那个布，他也不知道自己洗没洗干净。有一次呢，他摸着去柴房去拿那个柴火，一脚踩空了，摔在了门槛上，额头磕出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到了满脸都是，眼睛疼得差点昏死过去。他躺在地上一点都动弹不了，炕上的儿子喊着，也没办法下床啊，拉他一把。父子俩一个躺在地上流血，一个躺在炕上流泪，一上一下撕心裂肺，整个破屋都被绝望填充满了。村里的人都说呀，老憨这回是没救了，他这个眼病啊就是瞎病，是绝症，是天底下没有能可以补眼底洞的这个药。这父子俩啊，这是要一起饿死在家里边啊。有人也劝他，老憨呐，你自己呀、逃命吧，别管你这个贪儿子了。可是刘老憨呢，咬着牙流着泪说，他是我儿啊，我就是瞎死饿死我也不会丢下他呀。为了治眼睛啊，刘老憨呢把家里下蛋的母鸡啊卖了，把纺了一年的粗布啊也卖了。他跑遍了周围所有的药铺，求遍了所有的郎中，跪下来给人家磕头，头都磕破了。可所有的郎中都说同一句话，黄斑裂孔无药可治。他绝望地站在了山顶上，真想一头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一想到炕上的儿子，他又硬生生地忍住了。他不能死啊，他要死了儿子就真的没法活了。就在刘老憨彻底绝望，等着彻底失明，等着饿死的时候，转机来了。这一天呢，村里来了一个游走四方的蒙古老大夫。这位老大夫呢，头发胡子全白了，背着药箱从蒙古草原一路南下，专门给穷苦的老百姓看病，有粮给粮，没粮呢就给白看，心地善良，医术高超。他手里边带着的正是从元朝太医院传下来的千古良方明目二十味丸。村里人呢，听说来了一位神医，赶紧把老大夫领到了刘老憨的破屋子里边。老大夫一进门，看到瘫在炕上的儿子，看到浑身是伤眼睛几乎失明的刘老憨，看着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屋子，老人家的眼圈瞬间就红了，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伸手啊给刘立，老哥，你这病我能治，你这黄斑裂孔啊我能给你补上，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能给你打通。刘老憨以为自己听错了，哆哆嗦嗦的眼泪哗哗的流。

0: 您说啥？
1: 我这黄斑裂孔
0: 能治啊？
1: 真的能治啊？您不是骗我吧？老大夫啊，冲着他点了点头。我不骗你，我能治。但是我告诉你，天底下能治好你这种病的，只有两样东西，少一样都不行。少一样，你这眼睛就永远好不了。刘老憨哭着问大夫：“是啥药啊？您说吧。”我现在呀，手里边还有点钱儿，我就算是把这钱都花了，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老大夫说：“第一呢，是塞加羚羊角，必须是真正的，来自新疆准噶尔盆地、巴尔塔拉河流域、蒙古国西部荒漠草原的塞加羚羊角。第二是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只有他俩组合在一起，才能治好你的黄斑裂孔，才能让你重见光明。听众朋友们，说到这里啊，咱们必须呢，得把最核心的、最不能少的道理啊，给大家伙儿啊，讲讲清楚。为什么这个刘老憨的黄斑裂孔，所有的郎中他都治不好？为什么老郎中说了，就得塞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尾丸？能治好。为什么这塞加羚羊角呢？它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首先第一点呢，塞加羚羊角是天底下最稀缺、最珍贵的名目奇药，没有之一。塞加羚羊生活在万里之外的西域绝境，新疆准噶尔盆地、巴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蒙古国西域的干旱的荒漠草原，在那个地方啊，风沙弥漫，严寒酷暑，人迹罕至，环境极其的恶劣。塞加羚羊喝着雪水，吃荒漠草药，耐寒耐暑，生命力极强，万里挑一，数量极其的稀少，猎捕极难，比黄金还要珍贵百倍，普通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次。第二呢，只有塞加羚羊角能穿透眼球，直达眼底的最深层。咱们人的眼睛啊，有一层厚厚的屏障，普通的草药药力太浅，只能停留在眼睛表面，根本进不去眼底，更到不了黄斑裂孔的位置。所以说你看，在那个年代，所有郎中都治不好，而塞加羚羊角呢，药力穿透性极强，它就像一把金钥匙，像一把锋利的剑，能直接穿透眼球的屏障，一猛子就抓进眼底的这个最深处，直达黄斑裂孔的病灶处。第三，只有塞加羚羊角能打通堵死的干眼通道。咱们的老祖宗早就说了，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眼睛就是肝脏的窗户，肝脏就是眼睛的根。那么我们的眼底黄斑为什么会裂孔啊？不是我们的眼睛突然坏了，而是本身的长时间以来肝血不足，肝火上攻，肝气郁结，根上就已经虚了，火太大了，然后把肝眼通道给堵死了。肝血不足，眼底得不到营养，黄斑区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拉就裂，肝火太旺，往上一冲，把眼底的血管给烧破了，把黄斑呢给烧穿了，就形成了裂孔。肝气不通，气血上不来，肝眼通道就堵死了，中间发黑，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呀，治这个黄斑裂孔，从古至今，只治眼，不治肝，那是根本不行的。只治肝不通眼，那是有劲使不上，必须是肝眼一起调，同补同清，一块儿给它通开，清肝泻火，把眼底的火毒给它撤下去，补肝养血，给黄斑呢补上营养，让裂孔啊慢慢的长好。

疏肝通络，把堵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而能做到标本兼治的天底下就只有赛加羚羊角粉加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入肝经，清心火，打通肝眼通道，直接呀把病根拔掉。明目二十味丸是传世古方，整整25味的药材，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为统帅，为核心。25味药材合力去养肝血，通眼脉，修复裂孔，从根儿上把眼病治好。所以呢，只有它两个一块儿用，这黄斑裂孔啊才能彻底的治好。刘老汉听完呢，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老神医啊，我家徒四壁啊，我恐怕买不起这么珍贵的药啊。老大夫扶起他含泪说道，说我游走四方就是救苦救难，你这药啊我免费给你治，药材的钱我免费出，我就是要让天底下人知道，再加羚羊角粉配明目二十味丸，能救瞎眼，能治黄斑裂孔。从那天开始啊，老大夫每天亲自把赛加羚羊角磨成粉，配上明目二十味丸，按时给刘老汉服用。第一天呢，刘老汉觉得眼睛里边暖暖的，刺痛感减轻了。第七天，干涩消失，眼泪减少，眼底的水肿开始消退。半个月，眼前的黑洞开始变小、变浅、变亮。一个月，堵死的干眼通道彻底打通，光线重新照进眼底。两个月，黄斑裂孔啊开始愈合，黑洞越来越小。三个月，裂孔完全长好，黑洞彻底的消失。那一天早上啊，刘老憨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清凉，直的就是直的，方的就是方的，树是绿的，山是青的，儿子的脸清清楚楚的，他能看清了，他的眼睛啊彻底好了，黄斑裂孔呢彻底痊愈了，干眼通道完全打通了。刘老憨扑通一声啊跪在了老大夫面前，连着磕了三个响头，哭得说不出话。消息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所有的人都说刘老憨遇到了活神仙，是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把他从黑暗拉回到了光明。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这个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他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黄斑裂孔不可怕，眼底黑洞也不可怕，干眼通道堵死也不可怕。想要治好黄斑裂孔，想要重见光明，只有一条路，赛加羚羊角粉加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是唯一，明目二十味丸强化疗效，修复眼底是保障，也是根本。从元朝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到明朝刘老憨的黄斑裂孔，从高官显贵到穷苦百姓，历经百年，也验证了百年。如果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黄斑裂孔、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青光眼、白内障所折磨，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只有赛加羚羊角粉配上明目二十味丸才是重见光明的唯一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愿天下所有的眼疾患者
都能像刘老憨一样，都能像耶律柱那样，早日的打通干眼通道，修复黄斑裂孔，重见光明，安享晚年。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古今

0: 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用的高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2: 我用着的，我用了一个月了。
1: 刚用了一个月。
2: 啊、嗯，刚用了一个月，我用了几天，我的那心绞痛到现在一点都没犯。
1: 啊，这是几天下来，一直到现在再没犯心绞痛，原来是有心绞痛的患者。
2: 原来心绞痛，冠心病。
1: 啊。
2: 我没疼，也不霸气了。我原来吃完饭要溜溜几圈，走半圈我就得霸一次气，霸完气倍儿舒服。我现在也不霸气了。
1: 啊，太好了。
2: 心脏这特舒服，现在心脏这点倍儿舒服。
1: 啊，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2: 哎呦，都十几年了。
1: 十几年的老冠心病病人，最后呢有心绞痛了，吃完饭以后呢，在地上溜上两圈下来就感觉想拔气，而且呢动不动就犯心绞痛，是吧？
2: 是是是，他也不是说累着了，还是生气了，他偶然不觉来一次，就像那个针扎的疼着那样。
1: 哎，就是好模样的，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更危险，你这叫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人家那个生气着急劳累了以后犯心绞痛的，那叫稳定性的。
2: 我没有，
1: 那还好。
2: 我
1: 你这个不生气不劳累好模样的，说犯病就犯病了，这个他就容易得心梗啊。
2: 对，我睡到那个地方拍，说疼就疼开了。
1: 哎呦，太危险了。
2: 我一天那个救心丸就在客厅里啊，睡觉头底下哪都放着呢。
1: 到处放的都是怕出问题呀、啊。
2: 对，洞里面都出门也洞里面也装着呢。
1: 但是不行，你真正要是得心梗的话，那种东西救不了你的。他真到了心梗的时候，血管堵死了，你扩不开血管的，当时就要了命了。但是用方法短短这一个月的时间，用了几天下来，心绞痛不犯病了，到现在连这个长拔这口气也不用拔这口气了。你看，对面这个血管慢慢就通开了。
2: 我还有这个什么血糖也控制挺好的，我现在是空腹是6点多呀，餐后才是5点多呀。
1: 空腹6个左右，原来空腹多少？
2: 原来空腹都8个，9个呢。
1: 空腹原来8个9个血糖，现在用一个月的方法，空腹血糖到6个左右了。
2: 啊，6个，还有5个多呢，5个1。
1: 哎呦，太好了。
2: 嗯。
1: 啊，意思呢，你用方法是它口感还有点发甜，你没有担心给你血糖吃高了？
2: 我一开头我也那么想的，我一吃不上，哎呦，这又血糖又糖尿病，再一吃甜的更糖。最后我就天天听你的课，我一听你的课说的不可能，我得听人家讲。
1: 不用担心的，他有上药，他养胰岛的，你就是吃着这个，一个是不足以对血糖造成多大的影响，另外就是打的胰岛素血糖都下不来的，我们把黄石膏方用上，很快血糖就下来了。你这一个月空腹血糖8、9个，给你降到5个、6个了，你这就自己能有体会，你心里就踏踏实实的了。
2: 我现在那个嘛，我现在也稍微把那个饭也放开了点，我原来。我开头吓得不敢吃，成天吃一点的，饿的个心慌的，就挠心着你，毛发心着你，我现在没那感觉了。
1: 糖尿病的患者得了这个病以后啊，每天活的是特别难受的，吃饭吃不饱，浑身的绵软无力。你吃不饱饭能行，用了方法以后血糖下来了，心里坦坦的了，慢慢就能不敢吃的就能够吃点了，吃不饱的慢慢就能吃饱，因为血糖也高不了了。
2: 是，我也现在能吃点，我的大便从来都不成形，每天早上几次接都破破拉拉的。我这一个月我的大便都成形，都香蕉便。
1: 哎呦，用膏方把这大便不成形这个也治好了。
2: 啊，都香蕉便，接着都香蕉便。
1: 啊，这脾的运化功能开始增强了，你看这吃的好，排的好，大便也成形了。血糖一下来了，心绞痛也不犯病了。原来吃三样药，你治心脏病的，治糖尿病的，治大便不成形的。
2: 哎、三种药，我吃几个？我2月份杜绝炎，我什么都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高。我最近化验的，这三样都降下来了，一个都不高了。
1: 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2月份化验还都高呢。现在用一个月的黄石膏方，这些都不高了。
2: 都不高，都正常了。昨天结果给我拿来，把我高兴的，我都高了。
1: 哎呀，我都替你高兴啊！这个真就是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的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
2: 脑袋也发懵，发晕，我现在脑袋也觉着有点清醒了。
1: 脑袋也开始清醒了，脑子供血也好了，咱们就不用担心的得脑中风啊这一类病症了。
2: 我这个调的都挺好的，我
1: 一个月用方法，这要不是自己用，听别人讲，你信都不信呐？
2: 是是是是，
1: 哎。

0: 听自个不体会，就是听别人说都是骗子呢。
1: 哎，你看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它跟民间的药方子不一样，刚从轻工业里面解禁了。你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原来吃药当饭吃了，你看现在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把的药。
0: 是，我现在我原来吃药都七种药的，
1: 啊，
0: 一天就吃七种药
1: 的。哎，你慢慢的能把那些药一点点都减了，他老人家，那你就这么治，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0: 行行，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好，再见。
0: 哎哎，给。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一个新听众啊，我听您讲过呀哈，有八九天了。
1: 嗯，
3: 我哈乡音呢特别重，您仔细听啊。
1: 嗯，
3: 我是一个哈八十整的老人。
1: 哎呦，八十岁了。
3: 哎，今年犯病了，住那个公安医院了，就是没劲了。后来住院以后啊，就大夫给那个输那个小牛血清啊，还有这个胆固，还有清脑镜，吃的药每天呢吃那个三片那个跟两片那个药加。还有降血压的一片，这是在医院。
1: 那是这脑中风了。
3: 我是没劲儿，四肢无力。
1: 四肢无力，那医生最后的诊断是什么呀？
3: 最后诊断是，他说是脑梗。
1: 脑梗是吧？
3: 对，他说是脑梗。
1: 因为从这个用药上来讲的话呢，应该就是按照脑中风来给你治疗的。
3: 对，他吃的这些药，这不住了半个月出院了吗？出院了、也还不行，你知道吗？
1: 嗯，
3: 我还有，嗨，我病多机了。
1: 这落下后遗症了没有？除了乏力，感觉软，那活动受不受限制？
3: 活动没问题，我按心
1: 脏。那还好，那还好。八十来岁了，得了脑梗了，没落下后遗症，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3: 我还骑自行车了，现在。
1: 哎呦，还骑自行车。
3: 啊，我一直都。
1: 那个尽量别骑了啊！这么大岁数了，摔一跤可麻烦了，摔一跤再犯了病麻烦了。
3: 行。
1: 不能把自己当小伙子了，毕竟这胳膊头都是老机器了，你尽量的能不行咱就不骑车了啊。
3: 我前天了骑自行车买菜做饭，那我还觉得挺稳当的，你知道吗？
1: 哈哈，一看这就一辈子活得立立正正的老人家，这是。
3: 我呀有糖尿病，那个特别怕冷，你知道吗？尤其是这膝盖下边一直到脚怕冷。最近呢都有五六天了，这左边那个腰啊哈又疼啊又木啊，那有五六天了。还有那个耳鸣。这有炎的哈，上眼皮啊跟下眼皮肿一年多了，我也看了好几次了，他也不知道。还有啊哈，这个腰腿啊抽筋儿，你知道吗？他不老抽，有时候抽。一直到这小脚头那个这抽筋了，是膝盖的右腿膝盖下边了，一直到这小脚头那里抽，他也不老抽，有时候抽，以前没这现象。我呀在2016年的哈，我做过一次大手术，那个肺上啊长了一个那个叫眼甲瘤。不是这个良性的眼甲瘤，做了做的倒是恢复的倒挺好的，倒是。还有啊，大便呢，以前呢我不干燥，就打最近呢，这有到时候有一个月了，总觉得解不净。
1: 大便呢腻腻歪歪的，黏腻，沾拉下来沾马桶时的，而且呢老是解不干净。
3: 哎，老觉得还有，他们解不出来了都。以前不见，以前挺好的。
1: 你脾虚就湿重啊，你这湿气重的一种表现，导致你脾现在虚的非常厉害。脾虚了以后，你眼皮子肿都跟这个有关系，而且你怕冷啊，阳气虚的非常厉害，寒主收引导致呢你这个出现的抽筋的问题。因此像这种情况的患者，现在无论是脑梗啊还是怕冷啊，腰上的抽压坐骨神经啊，耳鸣啊，眼皮子肿啊，腿抽筋啊，这个咱们现在膏方呢有供应了，这清宫宴当中解禁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有供应了，这是正规的几十味药材入药的这种大药方的，你这种情况用这个方子治一治他。
3: 还有心动过缓。
1: 啊，你阳虚症的患者，阳气虚的非常厉害了，你心脏跳动的动力就不足，你心动过缓，那有人血压低呀、啊，大便黏腻呀、啊，这都是一个症候群嘛。
3: 还有加减，加这个先解决。
1: 你看，你这些症候呢，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那非常适合用这个清宫宴当中解禁这个郁郁文化的药方的膏方来治一治他，拿、
3: 哦、
1: 这个好好治一治吧。
3: 我现在吃啊，怎么这个吃法呀、啊？
1: 先从五克开始吃三天，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3: 我有白开水是吧？
1: 对，白开水。
3: 哦，行行，好了，谢谢。
1: 嗯，这么治你至少那么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了好了，谢谢您，谢谢您啊。
1: 好好，再见。
3: 好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我有幸今天跟您谈话，我非常高兴。我今年68周岁。
1: 嗯，
4: 我今天需要咨询麻烦您的一些事，我下面给您说一下。
1: 好，您别客气，请讲。
4: 啊，我呢，我就这两天倒是听了无意中听了广播了，我感觉我非常感兴趣，好像无意中给我的心灵打开一扇窗。
1: 嗯，
4: 我觉得我有必要这个跟您那个麻烦您跟您
1: 啊，就打个电话的事情嘛，咱有些问题呢咱互相的探讨，我们从郁郁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病情啊，是能治呢是不能治呢。
4: 我的心灵真是打开一辆窗，我就觉得这么灵明亮多了。
1: 哎，
4: 我下面说一下吧，我68周岁、
1: 哎，
4: 我都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身体不是特别强壮，脉象非常弱，
1: 嗯、
4: 从年轻就这样。
1: 嗯。
4: 第二呢，等老了以后呢，脾胃不太好，便溏啊。消化不好啊，属于那种脾胃不和那种、
1: 嗯、
4: 我自己觉得呀、
1: 嗯、
4: 属于那种腰呢有点膨出，不过现在退休了、也还算可以，没有大的运动了也算可以。现在纠结我的是嘛呢，就是这个脉象不好，脾胃不和，就这个舌头两边都是小口，总伴随着我烦我，它疼啊，中间还有一个大缝，
1: 舌头上有裂纹是吧？
4: 是中间有个大纹，两边都是小裂口。
1: 哎呀，
4: 他老疼、
1: 嗯，
4: 而且舌苔倍儿腻、
1: 嗯，
4: 基本上好时候不多。
1: 嗯，心火比较盛的人，而且呢脾虚。
4: 哦，脾胃不好。
1: 脾胃不和，不和，现在大便溏泻的都是脾虚湿重的一种表现。
4: 哦，为嘛这么多小裂口啊，舌头？
1: 舌头上裂口的话呢，表明脾虚的情况下呀，是心火又比较旺。
4: 哦。
1: 严重的要出现地图舌了，那个舌头上啊，那裂纹的纵横交错，就跟那地图一样。
4: 对，一块一块的，厉害的时候也出现过。
1: 你看。
4: 出现过个地图似的。
1: 对。这就是心火比较旺，再加上脾比较虚的一种表现。
4: 哦，前一段时间我听一个中医跟我说过，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哎呀，我说我跟他说，我说我没办法了，而且口腔里经常溃疡。后来我给他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他说的你实在不行，你就吃点那个牛黄清心吧。哎，我试着吃的那个倒管用，可是我现在也不敢常吃那个了，说那个有雄黄，不适应常吃。
1: 对，带牛黄的药里面往往跟着雄黄的。记住了，这也是个小诀窍啊，带牛黄的药里面往往后面呢带着雄黄的。
4: 哦，
1: 带雄黄啊，包括中药当中朱砂呀啊，这很多东西呢，它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呢，对人体是有一些副作用的。
4: 哦，有。
1: 虽然说是在少吃点呢，不至于说是怎么样，它根据中药的菌身佐使，但是呢，这个毕竟对身体不好的东西你要常吃的话呢，那肯定是不行。你像这种的心火比较盛的人，吃点牛黄清心泻泻心火的话呢，行，吃了以后就管用了。但是你停了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4: 对对是、
1: 嗯，
4: 我都觉得跟止疼片似的。
1: 对，你这个为什么你心火这么旺呢？一个是爱思虑的人，这是导致的心火；还有一个是本身就先天不足嘛。
4: 哦、
1: 先天是什么？先天为肾呐、啊。你为什么一直就觉得自己身体呢，就好像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就弱一些呢？
4: 对，
1: 弱就是先天肾为做强之官呢，身体肾是先天之本，你先天之本比较亏，肾是什么？肾为水呀，五行当中肾水一亏了以后呢，心火就往上炎呢，叫肾水不足，不能胜气，心火，心火上炎，很多人呢就表现的心火特别旺了。因此这个你既要去泄心火，同时呢还要滋肾水，上济心火。肾水足了以后能够上济心火了，用膏方，它既能够养心血啊，这个泄心火，同时呢有十味药材呢入肾经养肾经，肾经足了以后水能治火了，心火就下来了。而且呢有十二味药材健脾胃，把脾胃的运化功能提高了以后呢，大便溏泻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点一点的五脏一调和了以后呢，舌头上有裂纹呀，大便溏泻呀。老是出现反复口腔溃疡啊，你看上去是小毛病，但是特别折磨人，而且你时间久了以后容易带出大病来的。
4: 对，我那舌苔总厚厚的。
1: 舌苔厚你本身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嘛，脾虚湿重。
4: 哦。
1: 因此这人呢一天也是给表现的是身重乏力啊，没干活的也感觉乏呀累呀不舒服啊。
4: 对，就是带着个不强壮的相。
1: 对。摸脉象的话呢是脉沉细无力啊。像这种情况的话，这都是这种表现嘛。
4: 我还有一件呢，我就觉得这个舌苔呀、不知不觉的，有的时候，好比今天，没有这么厚了，突然间没有这么厚了，可是也不舒服，就像啊，我这舌头舔了热铁板一样。没有苔了，也特别难受。
1: 没苔了以后，感觉这个吃了辣椒面一样不舒服。
4: 对，就像我舔了热铁板一样，我的舌头就像就拿铁板烫了一下子。
1: 舌为心之苗嘛，舌头是心经的开窍的地方，再加上跟脾又密切相关的、舌苔呢是脾的一种外现嘛，所以说呢看舌苔其实看的是脾，观舌相呢观的是心，这是在中医当中的，学中医都知道这个道理的。因此我们单纯是从心脏上泄心火也不行，单纯健脾胃也不行，这需要整体，而且呢要温肾，要健脾，要养心。民间的药方最多治两个脏腑的，连三个脏腑也治不了，但是呢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它能够治人的五脏啊，心肝脾肺肾都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这么结合起来呢，你这点症候应该能够治过来了。
4: 可以是吗？
1: 完全可以，尤其这个季节治的话呢效果很好的。
4: 哦，那行，那我立即执行。那我再说，您说我这种情况下，那得多长时间呢？
1: 你按照疗程用就行了。你整体呢，我建议你调半年到大半年左右的时间。
4: 哦，基本上就能见效了。
1: 基本上就恢复差不多了。
4: 哦哦。
1: 嗯。
4: 好。
1: 那就开始治疗。你治够半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4: 哦，行，那我直接找那黄老师就行了。好好，那我买药的时候也找黄老师。
1: 对，找场外老师就行了。
4: 啊，行，那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啊，行。
1: 好，好，再见。
4: 好，那您忙，回见。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总。
1: 您好。
5: 杨总你好。
1: 哎，
5: 这感谢您。
1: 别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呢？
5: 我这个吃这个黄氏膏方啊，已经吃了20多天了。
1: 嗯。
5: 我为啥吃这个药呢？我这个是我老两口是一体多病啊。
1: 嗯。
5: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啥病都有，反正没少吃药。那我听到您这讲，您讲座，哎呀，我太高兴了。
1: 嗯，
5: 您讲特别实在，真跟我们这患者着想啊。
1: 嗯，
5: 我听您讲的话，我听得特对我们的药，对我们这个情况特别符合。那我就买了。
1: 嗯，二十天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我说，常跟那个谁说的，那个冯大夫也讲过，太好了。
1: 嗯，
5: 我这从内心的讲话，这真好。我们老太太是今年81了。
1: 嗯，
5: 过去的血压吧，一直高血压都好10年了。
1: 嗯，
5: 最高的时候都达到200左右，189这样的。
1: 嗯，
5: 过去吃的药停饭，一般都200多就住院了，完就打针啥的，每年都得住2次院。
1: 嗯，
5: 现在就打吃的您这个药以后啊，这黄氏膏方啊，这20多天吧，刚开始在还没啥，没下药没停过也。
1: 嗯，
5: 还始终坚持吃药，还坚持吃，一天呢就吃一次。啊，现在血压稳定在啥程度呢？20多天以后，我连续半个月量，基本在130-140。 高压，低压在85这样。
1: 哎呦，太好了！
5: 所以我们进去赶紧，我们老太太血压一看，太好了。
1: 这叫长寿血压，这高了几十年的血压了，这就是你就可以从这一点能够看得出来。原来这是治了这么多年了，这20来天有这种效果的中药，这最近经典的中药的方子药膏嘛。
5: 哎呀，这好，
1: 你以前用过这样的药吗？
5: 哎呦，没听没看，提前前面咱们
1: 说
5: 的。
1: 所以说他那种皇家御药就能把民间药方子很难调制过来的一些病症治好了，就这个道理。
5: 哎呀，我前没少花呀，这回找的好药
1: 了。用对了以后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用不对的话呢，成天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钱也花了，人也没了。
5: 现在我老太太吧，这个血压比较好。另外我老太太不也跟你讲，您给我出的方也给我出，你药人也出了。什么呢？就是他那腰托影响的，这腿右腿疼，右腿就从大腿里子一道疼小面子，这是有疼有4-5年了，啥都知道也不管闲，始终就是疼，现在太好了，可舒坦了。
1: 用黄氏膏方，将来那些药都不用吃，这个都能够好了。
5: 哎呀，那我简直太好了！现在你说，我先吃完还得买呀。
1: 20来天就有这种效果，你好好给他治吧，这个病都能够治好了，这些病
5: 都能治好是吧？
1: 对。
5: 哎呀，那太感谢了，
1: 老爷子，你是什么情况？
5: 我呀，我是和他正相反，我是低血压。
1: 哎，
5: 我低血压，我是在那，就是我也心脑血管疾病，就是也是脑袋总迷糊，心那总有早搏。通过这个我检查吧，都是啥样的？我是呢，是这个主动脉瓣是这个退行性改变，这可能老年化了。完了是这个二尖瓣吧也改变了。完了是这个左心室这个功能下降。完了就是这个有那个双侧这个颈椎吧，有
1: 颈动脉
5: 硬化，完了有斑块，所以现在一些功能都比较下降，说总迷糊晕。
1: 你老爷子迷糊呀晕呢，你这些症状你用了20天下来以后，你身体上也有变化了？
5: 啊，我这现在心脏比较可以满意了，心脏不那么早搏次数少了，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原来这个心里老是晃的，感觉都稳当不住。
5: 哎，对对，现在我感觉我那药没少吃，这心脏药这那药，心脑血管的病药没少吃。但吃了以后心里可舒坦了。
1: 原来是专治心脏治不好，现在五脏同治呢，20天下来以后比那个专治心脏病的要好使。
5: 哎呀，好使多了，好使。
1: 哎，人的五脏是一个五行的关系嘛，金木水火土，心的肺肝肾心脾呀、
5: 哎，
1: 五行之间紧密相连的。你说你心脏得了病了，就专治心脏，永远治不好。我用的是五脏同治法，你看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他这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早搏、间歇、房颤，这个都能够治愈了。
5: 哎呀，我这房事早搏啊，又是十早的那这做多了。
1: 而且能把你那个颈动脉长那个斑块化开了。20来天，老爷子用的这么好，就再接再厉，坚持治就行了。今天还有什么问题呢？
5: 今天我主要想把我总想问一下，现在吧，这我们俩上回用的是那个治合手乌，那个药引子，现在需要用啥样呢？
1: 治合手乌做药引子，你这个是早搏这个问题开始好转，你这个用这个茯苓汤做药引子？
5: 这茯苓啊。
1: 哎，下一个阶段茯苓汤做药引子。
5: 我们老太太腿疼那个呢？
1: 他那个你。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97月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0: 航天蓝。
9: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0: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9: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3: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音又潮，
15: 又潮又潮。
1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你好，我是晨晨。
0: 辉晨组合今天来和大家一起嗨，一起唱，一起聊。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 K 歌啊，唱唱这首来自苏芮的牵手。

0: 这首歌应该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
1: 是的，
0: 好像跟自己的爱人、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的家人，这首歌好像唱起来特别有感觉。
1: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温度的一首歌。
0: 对，在各个温馨温暖的场合，这首歌都会响起，这旋律大家都非常的熟。
1: 是的。

0: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今天我们依然来和大家一起嗨，一起聊，一起唱，一起 K 啊。
1: 嗯，
0: 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点什么呢？最新的热搜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最近的热搜上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新奇的一些事情的发生。
1: 对的，对的，
0: 哎、
1: 啊，比较有趣，嗯、有的呢也是有点猎奇，是不是？
0: 对，哎，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在贵州最近呢有一个女子火了。
1: 啊？怎么火？
0: 火在哪儿呢？你说人家那个洗东西啊，
1: 哎，
0: 比如洗一些吃的呀、啊，对吧？你说洗衣服吧，你用洗衣机来洗，
1: 对，
0: 他用洗衣机来洗龙虾
1: 啊，这玩意儿还能用洗衣机洗呢？
0: 对，那洗衣机洗龙虾，你还别说，他只要不放洗衣粉，不用那些洗液，对吧？
1: 啊，
0: 他还算是比较科学的
1: 啊，对，
0: 我认为啊，
1: 还比较科学，是不是？因为那个他的那个会转动、会搅，是不是？还会甩干。还有这些功能，
0: 哎，还真是可以甩干。
1: 是，
0: 哎、而且他在洗着龙虾的时候，人家还往里边加点盐，加点醋
1: 哦，
0: 哎，开启那种轻柔模式，10分钟就搞定了。
1: 哎呀妈呀！
0: 啊，
1: 但是洗衣机本身也挺脏的，就是洗衣机我们都知道得定期清理。
0: 是，
1: 哎
0: 哎，但如果他是常年想要吃龙虾，或者说是，他可以
1: 专门购置一台
0: 洗衣机的，
1: 专业洗小龙虾，
0: 对，洗小龙虾的，洗菜的，洗土豆、洋芋的，
1: 是是，然后结果就发现那个水变黑了
0: 啊，
1: 但是虾壳是锃亮哈，
0: 哎。所以说他就得到了网友的点赞嘛，就说哎呦他好聪明啊，这懒人推动了科技进步啊，
1: 这个真的挺牛的啊。
0: 哎哎，你别说这个洗衣机洗龙虾这个方法，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比如说我们这厂家，对不对？
1: 对，
0: 可以想一想看能不能开发一个这样的产品，延伸一下，对吧？既可以洗龙虾，又可以洗这个鱼，啊，除了洗鱼，还可以洗肉啊。
1: 对，洗肉啊，洗菜呀、啊，
0: 对呀、
1: 啊，各种都能洗。
0: 对呀、
1: 啊，
0: 你还别说，这个生活呢便利。你看现在 AI 时代，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来一个什么 AI 什么洗菜机？
1: 啊、
0: 哎，有没有啊
1: ？AI 应该有，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有。
0: 啊，你别说这个，人类推动了这个科技的进步，确实造就了很多懒人。
1: 是的。
0: 但是呢，人嘛，本来生在这个世界就是来偷懒的嘛。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科技的进步啊，人类的这个发展，其实都是因为懒。
0: 对，你说谁愿意一天没事在那里？不给自己点时间，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是真是把这些家务事全部交给了机器人，交给了洗衣机、那接下来那是不是有很多的时间更多去开发一些高科技呢？
1: 对对对啊，去做更多的创新嘛、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啊。
0: 当然呢我们人类呢是偷懒、但实际上呢要在偷懒的过程当中，在现在的基础上如何再去发展，需要我们更多的思维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是来自毕安的《情人》。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夏天一到，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一样啊。
2: 面对夏天护肤难题呢，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质地清爽轻薄哈，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完全不黏腻，稳稳拿捏住水油平衡，直接给皮肤啊这个筑牢防护屏障，混油还有敏感肌，夏天也能够稳稳的拥有清透好肌肤。
1: 嗯，而且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啊，而且抗老修护维稳三合一，配方比较温和，没有酒精、香精、敏感剂，也可以放心的使用。
2: 今天这款是第七代小棕瓶的精华液，100毫升装，市场售价呢是599元，来到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仅需259元，效期呢是一年以上，完全可以用完，大家放心购买。我们呢还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1: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很多人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了肌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2: 它的质地轻盈，涂抹在皮肤上呢，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此外呢，它还含有多种抗衰老成分，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皮肤更加的紧致，细纹呢也有所淡化。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能轻松拥有透亮水光肌。
1: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适合干皮，清爽款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是2027年的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有品质有保障。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
2: 嗯，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有些爱没有争吵，也没有背叛，只是我们在交叉路口没有再往前走。大事情歌之王陈势安，继2024年专辑《走心的歌》之后，于2026年推出第九张个人专辑，首播先导《无氧情歌》，我坠落，你自由。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4: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3: 你怎么不去上学？
15: 你怎么早恋了？
1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九七悦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6: 够潮
3: 又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香奈儿》。哎，你发现没有，王菲的歌里边她特别多的一句歌词是你快乐我也快乐，就每一首歌都有着你快乐我也快乐。
1: 还好还好，没有，他有首歌叫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对啊，那这首歌里面他同样有这
1: 也有快乐是不是，
0: 你快乐所以我也快乐
1: 大家都快乐。
0: 是啊，说到快乐，人间烟火，笑中带泪，泪中带饭，这有着吃就快乐，对不对？
1: 对。
0: 哎，说到这吃，我给你讲一个好玩的事儿啊。
1: 哎，
0: 有一天点了个那个板烧鸡腿堡。
1: 哦呦，你也爱吃这个。
0: 对，结果手滑备注成不要鸡腿。
1: 那你就吃什么呢？
0: 就是结果人家送过来，拿到手一看，两片面包加生菜啊，纯纯的空气堡。
1: 空气堡，这个你这个爱好还。

0: 还挺特殊的
1: 啊。对，忽然找店员去理论，对方一脸的淡定啊，那你这么显肯定有你的道理啊。
0: 对，你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他也没办法呀。
0: 对，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去剪头发啊，然后这个跟这个托尼老师啊，日久生情的一条小小的定律啊，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剪头发，我的托尼就一顿操作猛如虎啊，他剪完以后他就问我满不满意。哎呀，我就看着镜子里边那个像被狗啃过的发型，我是欲言又止啊。然后这个我的托尼就补刀嘛，神补刀，他说哎呀没事儿，看习惯就好看了，你得跟你的这个发型日久生情
1: 啊。是有这样的吗？
0: 对，他剪不好他跟我说让我看看就习惯了。
1: 就生活中这种好玩事多啊，像
0: 是
1: 比如说你说这个咱们消费啊，在这消费的时候跟这个营业员呀、跟服务员呀，
0: 对，
1: 相互之间也会有一些很经典的对话，对吧？
0: 对。
1: 但是要说到家里边也同样会有一些好玩，一些社死现场啊。比如说这个智能门锁，好像很多家里都装了啊，这种智能门锁是那种刷零人人脸识别，
0: 对，有的刷脸，有的刷指纹
1: 啊。对，这个有一天听一哥们讲，他说我们家里装那个人脸识别锁、我说装人脸识别锁很正常，他说我跟你讲个事儿，我爸呢对着那门锁大笑了几分钟，那都没开、我说没开呢怎么办呢，去找人家呀，肯定是有这个质量问题啊。
0: 对，找人家来修。
1: 对，那也不是人家质量问题，反正就是我爸那脸刷不开，别人都能刷啊。最后呢，他一脸严肃的吐槽，那估计是那系统觉得，他笑得不够真诚，不给开门。
0: 对，好像就这种人脸识别，就是好像不能笑，是不是？你得严肃着对待，对着他，他才给你开
1: 啊。
0: 你那个笑笑的嬉皮笑脸的，他不给你开。
1: 哎，你还别说呀。
0: 觉得你不够真诚。
1: 在这方面我也是一个属于那种比较强迫性啊，叫强迫症，对不对？你看像那个刷脸、消费
0: 啊，对，
1: 对吧？还有银行让我搞一个人脸识别，他要弄一下嘛，对吧？
0: 对，
1: 我一定要带点笑脸，这个人说过不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我的意思要看，哎，哪个角度我要帅点啊？人家不要帅，人家要你真实面孔。
0: 对，像我也是，我坐高铁坐动车然后坐动车不是要刷那个身份证进闸嘛？然后就是怎么刷都过不去
1: 啊，
0: 就是不能笑啊。
1: 对，你不能笑，
0: 那严肃的看着那个
1: 是的
0: 摄像头。
1: 然后人家要求你不是侧脸一下点头一下眨个眼睛是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我都要带着笑容，人家说此次没过。要重来。
0: 对，
1: 你这个你的人脸识别要在那种自然状态下，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你比如说你觉得你什么表情好看就来什么表情，我做鬼脸怎么办呢？意思是你每次你要刷脸要做一个鬼脸吗？
0: 是的是的，就不行啊，你必须得盘起脸来哟。
1: 对，好了，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
2: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 是对生活的尊重。

0: 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夏天一到，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一样啊。
2: 面对夏天护肤难题呢，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质地清爽轻薄哈、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完全不黏腻，稳稳拿捏住水油平衡，混油还有敏感肌，夏天也能够稳稳的拥有清透好肌肤。
1: 而且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维稳的精华啊，而且抗老修护维稳三合一，配方比较温和，没有酒精、香精、敏感剂，也可以放心的使用。
2: 今天这款是第七代小棕瓶的精华液，100毫升装，市场售价呢是599元，来到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仅需259元，效期呢是1年以上，完全可以用完，大家放心购买。我们呢还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1: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很多人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了肌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2: 它的质地轻盈，涂抹在皮肤上呢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此外呢，它还含有多种抗衰老成分，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皮肤更加的紧致，细纹呢也有所淡化。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能轻松拥有透亮水光肌。
1: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适合干皮，清爽款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是2027年的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有品质有保障。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
2: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九七医院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医院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刚才那首周三的情书啊，我们两个正要想唱啊，结果呢
1: 就资源没有，
0: 对，资源没出了状况、啊、
1: 对，他只给我们听听前几秒，
0: 对，就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叫周三的情歌，
1: 对，因为今天正好周三、嗯、
0: 对，确实是周三了啊，
1: 哎，
0: 这时间过得好快呀，那么周一周二还没过呢，那就到周三了
1: 周一周二再放假
0: 人心永远不满足，
1: 是的，应该把周三也放一放，
0: 那是
1: 五四你怎么着也要放三天嘛、
0: 啊、对呀等到给你五四放三天的时候，三天不行啊，我干嘛不放六天呢、这个、
1: 对嘛，怎么才放三天呢、不应该放五天吗？
0: 对呀、啊、人心永远不足啊
1: 是的、
0: 哎，那今天的这个午间凑热闹，我们继续来是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一起唱歌，一起 K、
1: 哎、
0: 啊！接下来说点什么好玩事呢？
1: 哎，跟大家说点这个最近、嗯、哈、嗯，这个事情呢，倒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又会有争议吧？
0: 对，
1: 就是豆包要开始官宣收费了。
0: 哎，等等，你说什么？豆包要官宣收费？
1: 对，官宣收费了。
0: 哎，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啊。
1: 对，这个因为大家现在其实生活当中都离不开 AI。
0: 是，
1: 对吧，然后我相信豆包呢使用的用户啊，对吧、
0: 嗯、
1: 我觉得应该不在少数、
0: 嗯、
1: 应该就像说身边人，对吧，我也在用，辉哥也在用，
0: 是的，那么如果假如一天豆包全面收费了，对于我们来讲确实是很大的损失啊。
1: 对，
0: 你怎么做方案呢
1: 这个倒是的啊，我就觉得就是看吧，他现在定档了、
0: 嗯、
1: 定了三档、有的是68块钱一个月、
0: 嗯、
1: 有的是200块一个月，
0: 是
1: 有的5到500块一个月
0: 啊，
1: 那官方也说了，说免费版呢还做保留。
0: 哎，但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啊，假如它有免费版，对吧？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不免费的版本。
1: 对。
0: 那么以后呢，它把那个你最需要的放到不免费的那个行列里面去。
1: 嗯。
0: 啊，就像是你现在在用，比如说类似于，比如说一些剪辑的那些 APP 啊，
1: 嗯，
0: 像什么剪映啊，
1: 对，
0: 或者说是一些剪辑你的照片、视频的这样的一些平台，
1: 嗯，
0: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些服务，就是它会有一些普通的一些素材给你用，哎，等到你发现，哎，这个素材很好，我很喜欢。你点开一看它是 VIP， 你得重新付费，
1: 嗯，
0: 那么就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以后豆包是不是它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服务功能，
1: 就不知道了。
0: 嗯，那当然呢，消费者呢永远都会去挑选最实惠的。
1: 对，
0: 如果未来他真要把这全变成这收费的话，那还
1: 有，你也没办法，
0: 那还有不收费的吗？
1: 不收费的就不知道了，
0: 那么还有其他平台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那豆包不是自废武功吗？
1: 这就不知道了哈、嗯。
0: 把市场又让给别的一些免费平台了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当然这个都是我们。

0: 的一些猜想啊。
1: 对，就是猜想嘛，大家反正先看嘛，就确实现在也不只有豆包一个 APP 对吧，我们也可以多看看其他的 APP
0: 啊。是啊，现在又出现了很多那种新的 APP， 也还是比较强大的功能啊。
1: 是的是的，
0: 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豆包呢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看如何来区分哪些收费哪些不收费。
1: 对，
0: 你最基本的一些，比如说大家来做一些日常的，比如说像方案呢、啊或者说是一些类似于像过去的百度一样，我问你是吧，叫有所答，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不能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收我两块钱
1: 啊。对，是的，我觉得也是。
0: 但说到这个我们其实这个 AI 时代的时候，这种竞争力也是非常强的。我相信豆包它一定会去优化自己的服务。那么增值功能真的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去有一些新的一些
1: 升级，
0: 对，升级啊。那么在升级了之后，把这些升级的服务来做一些收费，
1: 对，
0: 我觉得是
1: 希望你们能做好啊，
0: 对，
1: 能真的做好。
0: 好，来听这首《愚人快乐》。
2: 我们玩着。

0: FM 九七无间凑热闹。那我们接下来聊今天热搜啊，说到这个热搜，最近也比较热闹。刚才也聊了一些的关于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现在离不开 AI， 类似于像豆包这样的一些平台，
1: 是的，
0: 就开始在收费了啊。那么如果是收费的话呢，只是一部分的这个服务功能收费，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现在这个收费的项目在各行各业呢其实都有，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当然现在大家呢其实无论是到哪里做些什么事儿总而言之我们呢要做好这个随时付费的准备。对，你不能说是我全员我享受的这个社会功能和服务的时候都是免费的，那只能送你三个字，想得美。
1: 是的
0: 啊。好，现在来讲另外一条啊，说到这个高铁上的事儿啊。
1: 高铁怎么了？
0: 对，最近这两天这五一啊，大家坐高铁出行，这高铁出行呢其实在车上还是比较热闹的，一家老小的那种特别热闹啊，吵着别人都睡不着那种啊。今天的这一条像高铁妇女不熟的名场面
1: 啊，不熟，
0: 对，又出现了啊。就是所谓的不熟呢，这是一个打引号的。
1: 还以为是那个放进锅里炒没炒熟。
0: 对啊，那在高铁上的一对妇女不熟的名场面，那女儿连喊了六七声，爸喊了六七声，那前排的亲爹硬是全程没听见。
1: 是没听见还是装没听见？
0: 对。后来全车的人呢就回头去看，女孩干嘛呢？那男人不理她，老叫人家爸呀，这个啊，这话题爆火了，这网友的狂晒同款，亲子社死啊。
1: 这个有意思。估计有的就是小孩太烦了，他烦的一直爸，然后这爸就哎呀，我不认识他，太烦了。
0: 对，连叫三声六声还行，对吧？
1: 对，
0: 你再叫个十二声，那全车人就
1: 都被烦死了。
0: 对，都被烦死了，他叫谁爸呀？到底这个？
1: 哎爹，不要叫我爸，你才是我爸。
0: 这两天坐高铁都是出去玩，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前两天各大景区都是非常热闹的。
1: 对，麦，前几天来，我看见在网上来昆明旅游的那些网友太惨了，把所有的衣服都套起来。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前两天不是一直在下雨吗？昆明很冷嘛，大降温。然后好多来昆明旅游的就我看就是吊带儿、衬衣、针织衫，一件落一件。
0: 对。
1: 然后就有网友就说：“哎，你去买件羽绒服呗。”哎呀，羽绒服太贵了，我舍不得买。我就来那么两天，我还买件羽绒服回去。
0: 我跟你讲啊，其实我还是比较，我还是比较那个能感受得到外地的游客来到昆明的那种感觉的，因为我呢其实是比较爱昆明爱云南，我希望外地朋友能够到咱们云南到昆明的时候那种大晴天啊，天高云淡呀、类似于那种蓝天白云啊，这样子能给外地游客一个很好的一种体验。但是有些时候的天气它是不争气
1: 不作美，
0: 对啊，你看这五一结束天就晴了，
1: 对，就正好就是昨天，我记得昨天就开始出太阳了。
0: 对，你看像过去我知道有过好几次，就是过去好多年啊，我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什么大的节假日，对吧？或者说是有个什么大的活动，大型活动有很多外宾啊外地人来的时候，就开始下雨。
1: 对。
0: 完就开始阴天，就开始刮风，你说哇，这昆明春城嘛，这个春城这夏天还穿羽绒服啊，这个
1: 对，真的冷。我跟你讲，我都把羽绒服翻出来穿了。
0: 但是所以来到这个云南，你要多待几天。
1: 对，
0: 别你看像这五一这，你不要待五天嘛，你待六天，那不就天晴了吗？
1: 没有办法，要回去继续当牛马呀。
0: 那景区啊，哎，前两天这个景区一女乞丐 NPC 也火了。人家那个。人家是这么写的，只讨零食啊，不讨钱啊。这个在外地的一个叫一个度
1: 假，
0: 对，物理州一个度假区，
1: 一个 NPC 他立牌写着，不讨钱财，只讨口腹，结果遭到了这个游客的疯狂投喂，他的这个容器呢也从碗变成了缸。买这个NPC。不容易啊。

0: 要吃那么多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小零食、
1: 是的、哎，你还别说，这两天你看像、除了这各大景区，那么还有一些呢、窝在家里面追剧的，
0: 对对对，也有人比较宅啊、愿意出去凑热闹的。
1: 对，那么除了我们最近听说这个豆包会有部分这个充值服务，那接下来的红果短剧，好像也传出来了，说要全面收费，
0: 好像说辟谣了
1: 啊，但最后呢出来辟谣了，
0: 对
1: 吧？红果短剧深夜辟谣，全面收费呢，仅是少量版权内容需要 VIP。这免费追剧模式是不变的啊。
0: 对。此前呢，因为有一部电影试看六分钟，所以引发了用户的恐慌
1: 啊。对，我们在很多平台呢，想看一部电影，尤其那种最近热映的一些电影啊，他都会给你试看个几分钟这样子，往往能够让你试看几分钟这样的平台，
0: 他就是要收钱了，
1: 对，他就要收费了，我基本也不理他了，
0: 我就不看了，
1: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看东北的一条热搜啊，就是东北有一萌娃，20块被卖掉，
0: 哎呦。
1: 20块卖掉
0: 啊、估计就是这个、可能家里人吓他
1: 啊，
0: 是不是？你不听话，不听话，20块钱给你卖掉。
1: 后来路人神配合啊，配合着妈妈就随口说是20块卖掉呢，这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他真舍得20块卖掉，对不对？
0: 是的，怎么可能
1: 啊？而且也卖不掉，谁也不敢买。买嘛，你就变成人贩子，你知道？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然后路过有一个大哥，就接梗，就说：“哎，我刚买了一个
1: 啊，刚买一个。
0: ”所以人网友都说是东北人啊，真的是从来都不让一句话掉在地上。
1: 对，每句话说出来都是梗啊。
0: 对他都接着啊。
1: 是啊。好，来听这首《借我》，谢春花的。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夏天一到，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一样啊。
2: 面对夏天护肤难题呢，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质地清爽轻薄哈、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完全不黏腻，稳稳拿捏住水油平衡，混油还有敏感肌，夏天也能够稳稳的拥有清透好肌肤。
1: 而且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维稳的精华啊，而且抗老修护维稳三合一，配方比较温和，没有酒精香精敏感剂，也可以放心的使用。
2: 今天这款是第七代小棕瓶的精华液，100毫升装，市场售价呢是599元，来到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仅需259元，效期呢是一年以上，完全可以用完，大家放心购买。我们呢还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1: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很多人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了肌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2: 它的质地轻盈，涂抹在皮肤上呢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此外呢，它还含有多种抗衰老成分，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皮肤更加的紧致，细纹呢也有所淡化。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能轻松拥有透亮水光肌。
1: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适合干皮，清爽款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是2027年的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有品质有保障。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
2: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随着第一家歌厅在广州的开唱，这座改革的前沿阵地变成了国内第一个感受到卡拉 OK 风潮的城市。从此卡拉 OK 在中国如野火一般蔓延。1995年，全国第一家量贩式 KTV 出现，这一创新的经营模式迅速改变了卡拉 OK 的传统格局。时间来到2003年，下一站天后是2003年的同名电影《下一站天后》的主题曲。作为歌名，即是对再下个车站到天后的描述。歌词中的时代广场、百德新。

街、天后站等等场景，每一处都真实存在于中国香港的街头。这首浪漫的歌曲将小女生的心理活动捕捉得惟妙惟肖，有深意的歌词配以流畅的旋律，加上 Twins 走心的演绎，打动了很多人，也是 KTV 里小姐妹们合唱的必点曲目。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

菜，九七悦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谢老师吧，谢谢。
1: 多保重，老哥哥，你有什么难处你再来电话。
0: 好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回见，回见。啊，好。
0: 回见，
1: 回见，回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享受优质生活。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谢谢你、啊，
3: 别客气。用着黄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4: 我用着的，我用了一个月了。
3: 刚用了一个月。
4: 啊、刚用了一个月，我用了几天，我的那心绞痛到现在一点都没犯。
3: 啊，这是几天下来，一直到现在再没犯心绞痛，原来是有心绞痛的患者。
4: 原来心绞疼，冠心病。
3: 啊。
4: 我内疼也不拔气了，我原来吃完饭要溜溜几圈，走半圈我就得拔一次气，拔完气倍舒服，我现在也不拔气了。
3: 啊，太好了。
4: 心脏这特舒服，现在心脏这点倍舒服。
3: 啊，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4: 哎呦，都十几年了。
3: 十几年的老冠心病病人，最后呢有心绞痛了，吃完饭以后呢，在地上溜上两圈下来就感觉想拔气，而且呢动不动就犯心绞痛，是吧？
4: 是是是，他也不是说累着了，他就是生气了，他偶然不觉来一次，就像那个针扎的疼着那样。
3: 哎，就好没样的，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4: 对对对对对，
3: 你这个更危险，你这叫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人家那个生气着急劳累了以后犯心绞痛的，那叫稳定性的，
4: 我没有，
3: 那个还好。你这个不生气不劳累好没样的，说犯病就犯病了，这个他就容易得心梗啊。
4: 对，我睡到那个地方拍说疼就疼开了。
3: 哎呦，太危险了。
4: 我一天那个救心丸就在客厅里啊，睡觉头底下哪都放着呢。
3: 到处放的都是怕出问题啊。
4: 对，洞里面都出门也洞里面也装着呢。
3: 但是不行，你真正要是得心梗的话，那种东西救不了你的。他真到了心梗的时候，血管堵死了，你扩不开血管的，当时就要了命了。但是用方法，短短这一个月的时间，用了几天下来，心绞痛不犯病了，到现在连这个长拔这口气也不用拔这口气了。你看，这个血管慢慢就通开了。
4: 我还有这个什么血糖也控制挺好的，我现在是空腹是6点多呀，餐后才是5点多呀。
3: 空腹六个左右，原来空腹多少？
4: 原来空腹都8个9个呢，
3: 空腹原来8个9个血糖，现在用一个月的方法空腹血糖到6个左右了。
4: 啊，6个，还有5个多呢，5个1。
3: 哎呦，太好了。
4: 嗯，
3: 意思呢，你用方法是它口感还有点发甜，你没有担心给你血糖吃高了？
4: 我一开头我也那么想着，我一吃不上，哎呦，这又血糖又糖尿病，再一吃甜的更糖。最后我就天天听你的课，我一听你的课说的不可能，我得听人家讲。
3: 不用担心的，他有上药药，他养胰岛的，你就是吃着这个，一个是不足以对血糖造成多大的影响，另外就是打的胰岛素血糖都下不来的，我们把黄石膏方用上，很快血糖就下来了。你这一个月空腹血糖8、9个，给你降到5个、6个了，你这就自己能有体会，你心里就踏踏实实的了。
4: 我现在那个嘛，我现在也稍微把那个饭也放开了点，我原来。我开头吓得不敢吃，成天吃一点点，饿的个心慌的，就挠心着你，毛发心着你，我现在没那个感觉了。
3: 糖尿病的患者得了这个病以后啊，每天活的是特别难受的，吃饭吃不饱，浑身的绵软无力。你吃不饱饭能行，用了黄方以后血糖下来了，心里坦坦的了，慢慢就能不敢吃的就能够吃点了，吃不饱的慢慢就能吃饱，血糖也高不了了。
4: 是，我也现在能吃点，我的大便从来都不成形，每天早上几次接都破破拉拉的，我这一个月我的大便都成形，都香蕉便。
3: 哎呦，用方法把这大便不成形这个也治好了。
4: 啊，都是香蕉便，接着都是香蕉便。
3: 啊，这脾的运化功能开始增强了，你看这吃的好，排的好，大便也成形了，血糖下来了，心绞痛也不犯病了。原来吃三样药，你治心脏病的，治糖尿病的，治大便不成形的。
4: 哎，三种药，我吃几个？我2月份中间炎，我什么都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高。我最近化验的，这三样都降下来了，一个都不高了。
3: 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2月份化验还都高呢，现在用一个月的黄石膏方，这些都不高了。
4: 都不高，都正常了。昨天结果。

0: 我拿来把我高兴的我都高
1: 了。哎呦，我都替你高兴啊。这个真就是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的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
0: 脑袋也发懵，发晕，我现在脑袋也找着有点清醒了。
1: 脑袋也开始清醒了，脑子供血也好了，咱们就不用担心的得脑中风啊这一类病症了。
0: 我这个调的都挺好的，我
1: 一个月用方法，这要不是自己用，听别人讲，你信都不信呐。
0: 是是是是，
1: 哎，
0: 听着不听着自个不体会，就是听别人说都是骗子呢。
1: 哎，你看这种御医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它跟民间的药方子不一样，刚从清宫宴里面解禁了。你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原来吃药当饭吃了，你看现在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把的药。
0: 是，我现在我原来吃药都七种药的，
1: 啊，
0: 一天就吃七种药呢。
1: 啊，你慢慢的能把那些药一点点都减了，他老人家，那你就这么治，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0: 行行，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好，再见。
0: 哎哎，给，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
1: 你好。
3: 我是一个新听众啊，我听您节目呀哈，有八九天了。
1: 嗯。
3: 我呀哈，乡音呢特别重，您仔细听啊。
1: 嗯。
3: 我是一个哈，80整的老人。
1: 哎呦，80岁了。
3: 哎。今年犯病了，住那个公安医院了，就是没劲了。后来住院以后啊，就大夫给那个输那个小牛血清啊，还有那个胆红，还有清脑净，吃的药每天呢吃那个3片那个跟2片那个药加，还有降血压的1片，这是在医院。
1: 那是这脑中风了。
3: 我就是没劲儿，四肢无力。
1: 四肢无力，那医生最后的诊断是什么呀？
3: 最后诊断是，他说是脑梗。
1: 脑梗是吧？
3: 对，他说是脑梗。
1: 因为从这个用药上来讲的话呢，应该就是按照脑中风来给你治疗的。
3: 对，他吃的这些药，这不住了半个月出院了吗？出院呢，也还不行，你知道吗？
1: 嗯。
3: 我还有，嗨，我病多急了。
1: 这落下后遗症了没有？除了乏力，感觉软，那活动受不受限制？
3: 活动没问题。我
1: 那还好，那还好。80来岁了，得了脑梗了，没落下后遗症，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3: 我还骑自行车了，现在。
1: 哎呦，还骑自行车。
3: 啊，我一直都。
1: 那个尽量别骑了啊！这么大岁数了，摔一跤可麻烦了，摔一跤再犯了病麻烦了。
3: 哎，行，哎。
1: 不能把自己当小伙子了，毕竟这胳膊腿都是老机器了。你尽量的能不行，咱就不骑车了啊。
3: 我天天了骑自行车买菜做饭。那我还觉得挺稳当的，这。
1: 哈哈哈！一看这是一辈子活得立立正正的老人家，这是。
3: 我呀，有糖尿病，那个特别怕冷，你知道吗？尤其是这膝盖下边，一直到脚，怕冷。最近呢，都有5-6天了，这左边这个腰啊哈，又疼啊，又木啊，那有5-6天了。还有那个耳鸣，这有炎的哈，上眼皮啊跟下眼皮肿一年多了，我也看了好几次了，他也不知道。还有啊哈，这个右腿啊抽筋儿，你知道吗？他不老抽，有时候抽，一直到这小脚头那个这抽筋了，是膝盖的右腿膝盖下边了。一直到小脚肉那里抽，他也不老抽，有时候抽，以前没这现象。我呀，在2016年的哈，我做过一次大手术，那个肺上啊长那个叫眼甲肉。不是这个良性的眼甲肉做了，做的倒是恢复的倒挺好的，倒是。还有啊，大便呢，以前呢我不敢造，就打最近呢，这有到时候有一个月了。总觉得解不净，
1: 大便的腻腻歪歪的黏腻，拉下来沾马桶时的，而且呢老是解不干净。
3: 哎，老觉着还有，他们解不出来了都。以前不见，以前挺好的。
1: 你脾虚就湿重啊，你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导致你脾现在虚的非常厉害。脾虚了以后，你眼皮子肿，都跟这个有关系，而且你怕冷。
4: 啊，阳气虚的非常厉害，寒主收引导致呢你这个出现的抽筋的问题。嗯，
3: 对。
1: 啊，因此像这种情况的患者，现在无论是脑梗啊，还是怕冷啊，腰上的出压坐骨神经啊，耳鸣啊，眼皮子肿啊，腿抽筋啊，这个，咱们现在膏方呢有供应了，这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有供应了，这是正规的几十味药材入药那种大药方的，你这种情况用这个方子治一治它。
3: 还有心动过缓。
1: 啊，你阳虚症的患者，阳气虚的非常厉害了，你心脏跳动的动力就不足，你心动过缓，那有人血压低呀、啊，大便黏腻呀、啊，这都是一个症候群嘛。
3: 还有甲减，甲状腺解禁。
1: 你看，你这些症候呢，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那非常适合用这个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个御医文化的药方的膏方来治一治他，拿、这个好好治一治吧。
3: 我现在吃啊，怎么这个吃法呀？
1: 先从五克开始吃三天，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3: 那我有白开水是吧？
1: 对，白开水。
3: 哦，行行，好了，谢谢。
1: 嗯，这么治你至少那么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了好了，谢谢您，谢谢您啊。
1: 好好，再见。
3: 好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我有幸今天跟您谈话，我非常高兴。我今年68周岁。
1: 嗯。
5: 我今天需要咨询麻烦您的一些事，我下面给您说一下。
1: 好，您别客气，请讲。
5: 啊，我呢，我就这两天倒是听了无意中听了广播了，我感觉我非常感兴趣，好像无意中给我的心灵打开一扇窗。
1: 嗯。
5: 我觉得我有必要这个跟您那个麻烦您跟您。
1: 就打个电话的事情嘛，咱有些问题呢，咱互相的探讨。我们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病情啊，是能治呢是不能治
5: 呢。我的心灵真是打开一辆窗，我就觉得这么明亮多了。
1: 哎，
5: 我下面说一下吧。我68周岁、
1: 哎，
5: 我总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身体不是特别强壮，脉象非常弱，
1: 嗯、
5: 从年轻就这样。
1: 嗯。
5: 第二呢，等老了以后呢，脾胃不太好，便痰啊。消化不好啊，属于那种脾胃不和那种、
1: 嗯、
5: 我自己觉得呀、
1: 嗯、
5: 属于那种腰呢有点膨出，不过现在退休了、也还算可以，没有大的运动了也算可以。现在纠结我的是嘛呢，就是这个脉象不好，脾胃不和，就这舌头两边都是小口，总伴随着我烦我，它疼啊，中间还有一个大缝，
1: 舌头上有裂纹是吧？
5: 是中间有个大纹，两边都是小裂口。
1: 哎呀，
5: 它老疼、
1: 嗯，
5: 而且舌苔倍儿腻、
1: 嗯，
5: 基本上好时候不多。
1: 嗯，心火比较盛的人，而且呢脾虚。
5: 哦，脾胃不好。
1: 脾胃不和不和，现在大便溏泻的都是脾虚湿重的一种表现。
5: 哦，为嘛这么多小裂口啊？舌头。
1: 舌头上裂口的话呢，表明脾虚的情况下呀，是心火又比较旺。
5: 哦。
1: 严重的要出现地图舌了，那个舌头上啊，那裂纹的纵横交错，就跟那地图一样。
5: 对，一块一块的，裂的时候也出现过。
1: 你看。
5: 出现过个地图似的。
1: 对。这就是心火比较旺，再加上脾比较虚的一种表现。
5: 哦，前一段时间我听一个中医跟我说过，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哎呀，我说我跟他说，我说我没办法了，而且口腔里经常溃疡。后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打了电话，他说的你实在不行，你就吃点那个牛黄清心吧。哎，我试着吃的那个倒管用，可是我现在也不敢常吃那个了，说那个有雄黄，不适应常吃。
1: 对，带牛黄的药里面往往跟着雄黄的。记住了，这也是个小诀窍啊，带牛黄的药里面往往后面呢带着雄黄的。
5: 哦，
1: 带雄黄啊，包括中药当中朱砂呀啊，这很多东西呢，它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呢，对人体是有一些副作用的。
5: 哦，有。
1: 虽然说是这少吃点呢，不至于说是怎么样，它根据中药的君臣佐使，但是呢，这个毕竟对身体不好的东西，你要常吃的话呢，那肯定是不行。你像这种的心火比较盛的人，吃点牛黄清心，泻一泻心火的话呢，行，吃了以后就管用了。
4: 但是你停了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5: 对 对, 对是、
4: 嗯，
5: 我总觉得跟止疼片似的。
4: 对你这个为什么你心火这么旺呢？一个是爱思虑的人，这是导致的心火；还有一个是本身就先天不足嘛。
5: 哦、
4: 先天是什么？先天为肾呐、啊。你为什么一直就觉得自己身体呢，就好像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就弱一些呢？
5: 对，
4: 弱就是先天肾为做强之官呢，身体肾是先天之本，你先天之本比较亏，肾是什么？肾为水呀，五行当中，肾水一亏了以后呢，心火就往上炎呢，叫肾水不足，不能胜济心火，心火上炎，很多人呢就表现的心火特别旺了。
5: 哦。
4: 啊，因此这个你既要去泄心火，同时呢还要滋肾水，上济心火。肾水足了以后，能够上济心火了，用膏方，它既能够养心血啊，这个泄心火，同时呢有十味药材呢入肾经养肾经，肾经足了以后，水能制火了，心火就下来了。而且呢有十二味药材健脾胃，把脾胃的运化功能提高了以后呢，大便溏泻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点一点的五脏一调和了以后呢，舌头上有裂纹呀，大便溏泻呀。啊，老是出现反复口腔溃疡啊，你看上去是小毛病，但是特别折磨人，而且你时间久了以后容易带出大病来的。
5: 对，我那舌苔总厚厚的。
4: 舌苔厚，你本身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嘛，脾虚湿重。
5: 哦。
4: 因此，这人的一天也是给表现的是身重乏力呀、啊，没干活的也感觉乏呀、累呀、不舒服啊。
5: 对，就是带着个不强壮的相。
4: 对，啊，摸脉象的话呢，是脉沉细无力啊。像这种情况的话，这都是这种表现嘛。
5: 我还有一件呢，我就觉得这个舌苔呀、啊，不知不觉的，有的时候，好比今天，不没有这么厚了，突然间没有这么厚了，可是也不舒服，就像啊，我这舌头舔了热铁板一样。
4: 嗯。
5: 没有苔了，也特别难受。
4: 没苔了以后，感觉就跟吃了辣椒面一样不舒服。
5: 对，就像我舔了热铁板一样，我的舌头就像就拿铁板烫一下子。
4: 舌为心之苗嘛，舌头是心经的开窍的地方，再加上跟脾又密切相关的、
5: 啊、
4: 舌苔呢是脾的一种外现嘛、
5: 啊、
4: 所以说呢看舌苔其实看的是脾，观舌相呢观的是心，这是在中医当中的，学中医都知道这个道理的。因此我们单纯是从心脏上泄心火也不行，单纯健脾胃也不行，这需要整体，而且呢要温肾，要健脾，要养心。民间的药方最多治两个脏腑的，连三个脏腑也治不了，但是呢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它能够治人的五脏啊，心肝脾肺肾都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这么结合起来呢，你这点症候应该能够治过来的。
5: 可以是吗？
4: 完全可以，尤其这个季节治的话呢效果很好的。
5: 哦，那行，那我立即执行。那你我再说，您说我这种情况下，那得多长时间呢？
4: 你按照疗程用就行了。你整体呢，我建议你调半年到大半年左右的时间。
5: 哦，基本上就能见效了。
4: 啊，基本上就恢复差不多了。
5: 哦哦。
4: 嗯。
5: 好。
4: 那就开始治疗。你治够半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5: 哦，行，那我直接找那黄老师就行了。好好，那我买药的时候也找黄老师。
4: 对，找场外老师就行了。
5: 啊、哦，行，那
4: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啊、哦，行。
4: 好，好，再见。
5: 好，那您忙，回见。
4: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总。
4: 您好。
6: 杨总你好。
4: 哎，
6: 这感谢您。
4: 别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呢？
6: 我这个吃这个黄氏膏方啊已经吃20多天了。
4: 嗯。
6: 我为啥吃这个药呢？我这个是我老人口是一体多病啊、
4: 嗯、
6: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啥病都有，反正没少吃药。那我听到您这讲，您讲座，哎呀，我太高兴了。
4: 嗯，
6: 您讲特别实在，真给我们这患者着想。
4: 嗯，
6: 我听您讲的吧，我听得特对我们的药，对我们这个情况特别符合。那我就买了。
4: 嗯，20天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说，常跟那个谁说的，那个冯大夫也讲过，太好了。
4: 嗯，
6: 我这从内心里讲吧，是真好。我们老太太是今年81了。
4: 嗯，
6: 过去的血压吧，一直高血压都好10年了。
4: 嗯，
6: 最高的时候都达到200左右，189这样都。
4: 嗯，
6: 过去吃的药停，一般都200多就住院了，完就打针啥的，每年都得住2次院。
4: 嗯，
6: 现在就打吃的您这个药以后啊，这高黄子高方啊，这二十多天吧，刚开始在还没啥下药没停过呀。
4: 嗯，
6: 还始终坚制药也还坚持吃，一天呢就吃一次。啊，现在血压稳定在啥程度呢？二十多天以后，我连续半个月量，基本在130-140高压，低压在85这样。
4: 哎呦，太好了。
6: 知道我们进去赶紧，我们老太太血压一看，这太好了，
4: 这叫长寿血压，这高了几十年的血压了，这就是你就可以从这一点能够看得出来，原来这是治了这么多年了，这二十来天有这种效果的中药，这最些经典的中药的方子药膏嘛。
6: 哎呀，这好，
4: 你以前用过这样的药吗？
6: 哎呦，没挺没可提价钱的，咱不说的。
4: 所以说他这种皇家御药就能把民间药方子很难调治过来的一些病症治好了，就这个道理。
6: 哎呀，我钱没少花呀，这会找的好药
4: 了。用对了以后，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用不对的话呢，成天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钱也花了，人也没了。
6: 现在我老太太吧，这个血压比较好。另外，我老太太不行，给你讲，您给我出的方也给我出，你药人也出了，什么呢？就是他那腰托影响的，这腿右腿疼，右腿就从大腿里子一道疼脚面子，这是有疼有4-5年了，啥都知道也不管闲，始终就是疼。
4: 嗯。
6: 现在太好了，可舒坦了。
4: 用黄石膏方，将来那些药都不用吃，这个都能够好了。
6: 哎呀，那我简直太好了！像您说，我先吃完还得买呀。
4: 二十来天就有这种效果，你好好给他治吧，这个病都能够治好了，这些病
6: 都能治好是吧？
4: 对。
6: 哎呀，那太感谢了。
4: 老爷子，你是什么情况？
6: 我呀，我是和他正相反，我是低血压。
4: 哎，
6: 我低血压，我是在那，就是我也心脑血管这个，就是也是脑袋总迷糊，心呢总有早搏。通过这个我检查吧，我都是啥样的，我是呢是这个主动脉瓣是这个退行性改变，这可能老年化了。
4: 嗯，
6: 完了是这个二尖瓣吧也改变了。
4: 嗯，
6: 完了是这个左心室这个功能下降。
4: 嗯，
6: 完了就是这个有这个双侧这个颈椎吧有
4: 颈动脉
6: 完了有斑块。
4: 嗯，
6: 所以现在这功能都比较下降，说总迷糊晕。
4: 你老爷子迷糊呀晕呢，你这些症状你用了20天下来以后，你身体上也有变化了
6: 啊？我这现在心脏比较可以满意了，心脏不那么早搏次数少了，也不那么难受了。
4: 哦，原来这个心里老是晃的感觉都稳当不住。
6: 哎，对对，现在我感觉我那药没少吃，这心脏药这那药，心脑血管的病药没少吃。
4: 嗯，
6: 打吃了以后心里可舒坦了。
4: 原来是专治心脏治不好，现在五脏同治呢，20天下来以后比那个专治心脏病的要好使。
6: 哎呀，好使多了，好使。
4: 哎，人的五脏是一个五行的关系嘛，金木水火土，心的肺肝肾心脾呀，五行之间紧密相连的。你说你心脏得了病了，就专治心脏，永远治不好。我用的是五脏同治法，你看黄石膏方这种药方的，他这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早搏、间歇、房颤，这个都能够治愈了。
6: 哎呀，我这方式早不完，又是十早的，那这多了。
4: 而且能把你那个颈动脉长那个斑块化开了，20来天，老爷子用的这么好，就再接再厉坚持治就行了。今天还有什么问题呢？
6: 今天我想法，我总想问一下，现在吧，这我们俩上回用的是那个治合手乌，那个药引子，现在需要用啥样呢？
4: 治合手乌做药引子，你这个是早搏这个问题还是好转？你这个用这个茯苓汤做药引子？
6: 这茯苓啊。
4: 哎，下一个阶段茯苓汤做药引子。
6: 我们老太太腿疼那个呢？
4: 他那个你暂时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97医院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医院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让蓝旗

0: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1: 风，北京时间15:08，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7.5的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的听风的歌。我是蓝琪。看看今天下午的主角又会是谁。作为国内最专业的音乐奖项金曲奖，发现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挖掘出了很多的很好的作品。记得2024年入围的名单当中啊，有老熟人杨乃文、林俊杰，还有一些新人，比如说内地的音乐人许君。这个从小镇走出来的男孩，曾经用一首歌让周华健激动到起立，蔡健雅眼含热泪。你可能不认识他，但是你一定被他的歌声感动过。2015年，许君报名了创作类的节目《中国好歌曲》，这个节目更加看重的是原创二字，演唱技巧、外在形象都不是他的强项。这个节目的设定相比较市面上其他选秀来说，似乎更适合他。而另外像赵雷、苏运莹还有戴荃等创作型的歌手，都是从这个舞台走出来的。那天啊，录制节目的时候，他穿了一件带着卡通小人的 T 恤，带着黑色的黑框眼镜，唱了那首他写给自己的《自己》。他是这样唱道：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改变得不像自己。

坐在平稳席下的胡海泉按下了转身键，周华健竖起大拇指紧随其后，蔡健雅拥抱着自己眼含热泪。演唱完了之后，许君自己也哭了。这一年的他27岁，这首《自己》是他写给自己的歌曲。他曾经以为自己不会有出头之日了，因为他没有读过高中。9岁那年父母感情破裂，自此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父亲一个人将他养大，无暇顾及他的学习。初中叛逆期，他萌生了不想再读书的想法，他对于理科实在是不太感兴趣，成绩很不好。初3毕业的时候也没有考上满意的高中，在父亲的胁迫下又考了一次，还是没有考上。许君想自己肯定就不是学习的那块料。17岁，他的人生迎来了大段的空白，父亲看他无所事事，便决定放他出去闯一闯，有点像这首《乱来》。

人生真的非得这样那样吗？随着自己的心来，难道真的不可以吗？此时的许军像是被从笼子里放飞的鸟儿，别提多么的急迫了。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西湖，感觉到自己有了方向，父亲给他带了400块钱，于是他去了杭州。很快兜里的钱就全都溜走了，没有经验，没有学历，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会打架子鼓，便去了酒吧碰一碰运气，终于有一家酒吧愿意收他在那儿唱歌，一天30块钱。那时的他特别开心，每天工作完就跟着酒吧里的哥哥姐姐去蹭饭，哥哥姐姐们对他也充满了怜爱，小孩子没什么经验，他们都是老油条了。很多年后，许军回忆起早早的闯荡的青春，他说那是他最开心最难忘的时光。一首《知己》，又是一首送给自己的歌。

杭州的生活彻底点燃了他对音乐的热情，也给了他创作的灵感。那时的他住在一个6平米的小房子里，生活和写作。后来他写了一首歌曲叫《杭州》，立群你。这首歌包含着少年的全部生活，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价格不贵的香烟，走失在时光里的你。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有些爱没有争吵，也没有背叛，只是我们在交叉路口没有再往前走。大是情歌之王陈势安，继2024年专辑《走心的歌》之后，于2026年推出第九张个人专辑，首播先导无氧情歌《我坠落你自由》。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97医院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97医院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5: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0: 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省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意象是省份和省略。上少下目的这个省字，为什么能够表示这样的意思呢？其实省字属于字形讹变非常显著的汉字之一。原来的省字并不从少。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一只大眼睛横目，上面是出生的一株小草。张顺辉先生认为，此字概取向于种植之事，草木出生必数数视之，以察其土壤之温湿，根叶之荣枯，此省字得意之本也。这个字的造字思路和象如出一辙。象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树木，而省字则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出生之草。因此象的本意是省事，树木当然比小草庞大，因此省更偏重于观察细微之物或者是细微之处。说文解字说，省是也，从每省，从中。省的本意即为省事，但许慎从每省的西行是错误的。从上述字形演变可以看出，白川静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和京字文形上面而并非草木出生之形，而可能属于贴于眉目之处的装饰之物。为了增强眼的助咒之力，用持有助咒之力的眉目来张望、巡查、巡视，所谓省。甲骨文和经文当中都有草木出生之形，因此白川静先生视为眉饰，虽然新颖，但却与此类字形不符。甲骨卜辞中略有省田的记录，即占卜商王前去视察巡视田猎的情况。由向外的视察可以引申为向内的反省，比如曾子名言五日三省吾身，这种用法的省读作省。三省吾身是反省检查自己的内心，以便减少错误，因此省又引申为去除、减少、省略。省由审视又引申为探望、问候长辈。《礼记·曲礼上》中有昏定而晨省的规定，这是儿子对父母之礼。至于省当作省份来讲，则来自于省中的称谓。蔡邕在《独断》一书当中说，境中者门户有境，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境中。孝元皇后赴大司马，平阳侯明镜当时避之，故曰省中。不过在为汉书赵帝纪所著的注解当中，颜师古则如此解释省中的称谓，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忘也。这种解释最符合省的本意，进入皇家宫禁，小心翼翼地到处审视细微之处，生怕一不小心失礼或者闯进不该闯进的地方。由省中而将政府的主管部门也引申作为省，比如唐代的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自宋代开始，中央政府派省官出使的地

0: 称为行省，元代沿用，行省简称省，逐渐成为了地方最高行政区域的名称。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13: 晒晒晒，
1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九七悦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15: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6: 好的，来到今天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东西有哪两样啊？都是来自于雅诗兰黛这个品牌的，这两个东西是一定要入的啊。
17: 是的，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夏天一到啊，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这个敏感肌呢，稍微用错护肤品啊，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呐。
16: 哎呀，拍照拍出来都不好看 啊。那面对这个夏天护肤的难题，不妨来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7: 没错，
16: 它真的是非常有名了，都不用多说了啊，又不黏又不腻，稳稳的这个拿捏水油平衡，然后直接给皮肤筑牢防护的屏障，混油敏感肌夏天的时候也可以稳稳的拥有清透好肌肤。
17: 而且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抗老修护维稳三合一，配方温和，没有这个酒精香精是吧？敏感肌你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
16: 是的，今天的这款是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装，市场价呢是599元，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只要259块钱。效期是在一年以上，完全可以放心用啊。有顺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17: 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您带来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很多人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呢喂进了基底呀。提升了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16: 对，它的质地也是同样的很轻盈啊，涂抹在皮肤上呢就会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是水润润的。此外呢，它还有多种的抗衰老的成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变得更加紧致了，细纹也有所淡化了。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可以轻松的拥有透亮水光肌。
17: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呢是适合干皮，清爽款呢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是599元。那么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99元。新老板啊，随即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
16: 哎，是的，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下拉菜单里面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来回复九七，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进入商城嘛，这个放心的买买买了啊。
17: 对，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16: 好物不贵。
18: 哎，你俩来了。
19: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16: 拦截小疲惫。
19: 我是邝杰，
16: 我是蓝琪，
20: 我们是
19: 拦截组合。九七欢乐秀，
16: 九七欢乐秀，
19: 一路乐不够，
16: 乐不够，乐不够。

0: 好了，九七喊了休，
1: 真是怎么
0: 越听越上头，啥头了已经，有点啥头了，
1: 上头了。是刚刚在广告间隙，我们聊那个话题，聊得有点上头。
0: 对吧？是上头，不是打头，给打头了给。
1: 啊，打头也打。
0: 宽面活家打头了，喝多的是打头的给。
1: 头脑真爆的。
0: 好了，我们下面来说说这件事情呢，就是跟这个最近很火的一档综艺叫《歌手二零二六》。
1: 嗯，是的，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和大家就是关注到这个节目的这个首发的阵容
0: 啊。
1: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里面我最期待的歌手就是郑欣宜。
0: 郑欣宜就是郑少秋的女儿。
1: 对对对，我觉得她还算是有点唱功在的。
0: 哦、是吗？
1: 这个歌手
0: 还算是实力派是吧？
1: 对，还算是实力派。
0: 对，她沉寂了三年的歌手郑欣宜呢，在4月27号正式官宣加盟湖南卫视《歌手2026》。那么伴随首发阵容海报曝光，39岁的她这次是专门暴瘦10斤啊，全新状态亮相。
1: 哦，
0: 哎，
1: 就是大家都知道她以往是比较圆润的一个小胖妹的这个形象，然后这次为了参加节目，可能也是下定决心好好减肥。然后呢，被赞是王者归来，因为她瘦了数十斤啊。
0: 对，为了备战节目呢，她过去一年严格自律啊，这个减重超过30斤，就15公斤，嚯、
1: 哦，厉害厉害！
0: 哎呀，这个完全是判若两人哈。
1: 对对对，20号的时候，网友在深圳遇到她，说是，身形纤瘦，气色红润，状态极佳，
0: 比贾玲还厉害哈，比贾玲还励志，这是歌坛版的贾玲，
1: 是不错。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励志。
0: 你们是相声界，这叫曲艺界是吧？这歌坛。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女生狠起来还是挺狠的哈。
0: 对对，有个广告那是男人应该对自己狠一点，那品牌好像已经不在了，狠一点就不在，什么七匹狼，
1: 就应该是对自己好一点才对。
0: 哎、对的。
1: 他这次回归呢，就是想要弥补2025年因伤退赛歌手的那个遗憾，因为他当时已经是拍了宣传片了。但是呢，他在片场意外的这个导致了这个肩颈和耳朵的这个受伤，然后医生就警告说再唱可能会声带撕裂，被迫在赛前退赛了。就是说本来2025年是
0: 有
1: 他的
0: 啊，
1: 然后他现在休养好了之后又回归了啊，
0: 真的是沉寂了三年只为健康回归。
1: 不错。
0: 那么其实在23年的时候呢，他就在红馆举行演唱会，那之后呢就因为健康问题呢淡出了视野。就长期在家里休养调整身心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为了适应高强度的竞演，减脂护嗓，强化体能。其实我觉得这种唱歌的这种音综确实是很消耗体能的一件事情。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吧？它又是现场的这种录制，确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0: 对，那么今年是5月22号在长沙录制首期。那么郑欣宜呢将和这个莫文蔚、刘惜君、李健同台竞技。以全开麦啊，
1: 无
0: 休
1: 音，
0: 这压力就更大了啊，
1: 压力更大了，
0: 哇，
1: 哥哥缓下，
0: 哎呀，
1: 要是缓下的嘛，怎么敢？
0: 地基师傅，缓下开重点，缓下开大点，
1: 开大点，
0: 地基老师，地基老师，
1: 好好好，我们希望郑欣宜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哈。
0: Okay, okay,
1: 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歌，郑欣宜他爸的歌曲，
1: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进完广告之后再听歌哈。
0: Okay.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
4: 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5: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6: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5: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7: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5: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8: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1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九七悦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97悦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3: 我可不可以都要？
4: 这太低了。
5: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2: 我，你还是得看我。
6: 这里是97欢乐秀。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哎，你俩来了？
5: 来了来了。
6: 拦截糟心事儿，
7: 拦截小疲惫。
6: 我是邝杰，
7: 我是蓝奇，
8: 我们是
9: 拦截组合。
10: 97欢乐秀，
11: 97欢乐秀，
10: 一路乐不够，
11: 乐不够，
7: 乐不够。

0: 好了，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
1: 这个还真的是押上韵了，这个
0: 没错，这里就是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
1: 是的，我是蓝琪。
0: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
1: 我们是
0: 蓝杰组合。
1: 哎，
0: 下面我们来说这个事儿啊、
1: 这个。好好好。
0: 那五一相信很多朋友都出去旅游，
1: 对，
0: 旅游就得住酒店，
1: 没错。
0: 你去哪儿玩了吗？
1: 我没去
0: 啊，在
1: 就是、就是每当到这种大假的时候，我一般都是属于在家里蹲的那种。
0: 那么住个三级那个
1: 啊，对，就怕人多，
0: 没错。如果您要住酒店，要特别提醒啊，酒店这个地方千万别挂衣服。
1: 哪个地方啊？
0: 这个地方以前我还真挂过几次，但是
1: 啊，
0: 哇，想想都后怕、
1: 哦，那看来是一个比较不能挂衣服的地方。
0: 对，就在日前的一个客人入住贵州贵阳某酒店的时候，因为在酒店的消防喷淋头上呢悬挂衣服，导致了房间被淹，家具、床垫、墙面全部被水泡毁。最终啊，涉事客人呢赔偿了酒店2000块钱。
1: 哎呀，
0: 这个也算便宜。如果你要住住在高级点的酒店嘛，个我们恼火了。
1: 2万啊，打不住，
0: 打不住，个
1: 打不住，
0: 还得重新给抓起。
1: 并且保一年。所以说这个消防喷头这个地方是坚决不可以挂衣服的。其实这个新闻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说我们的这个酒店能不能注意到我们这个游客有挂衣服这个需求，是不是？以往我们都是把什么行李箱那个拉杆拉开啊，挂在上面啊，要不然就是空调出风口啊，要不然就是卫生间的门上啊，就到处挂，是吧？就到处挂。但是呢，就是你看挂在消防喷头上面，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做法啊。
0: 那么中国消防里发文提醒，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消防喷淋头，发生火灾的时候发挥的作用特别大。
1: 没错，那是肯定的，它是一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嘛，是吧？它是由这个消防水箱、管道、喷头等等组成的一个，在火灾发生的初期能够有效控制火势蔓延，从而大大降低损失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0: 是的，它会通过温度启动，当场所的这个环境温度达到预设值的时候，喷头的玻璃球会破裂，就喷水，哇！
1: 对，
0: 在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比如说挤压、碰撞，这个喷淋头里也会破裂喷水
1: 啊。
0: 所以你一挂上去不小心是吧，把那头给它整破了，
1: 挤破了，他就以为是这个有灾情，他就开始喷水了，
0: 就开始喷水了。
1: 所以说，想想上次自己没有把这个弄破，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0: 哎、对，可能，哎呀也。能喷出水的酒店说明是良心酒店，
1: 穿的那个消防系统里面还有水。
0: 哎，真的是消防系统，
1: 赔2000就赔2000嘛，帮大家
0: 就怕是摆设。
1: 对，就是帮大家也鉴别了一下，是不是也很好，
0: 开玩笑啊。
1: 所以你说就你看，就像刚刚我说的，酒店也要注意到咱们中国人就走到哪里洗到哪里这个习惯，大家都讲卫生爱干净，就你要挂衣服能不能看看给大家就是弄一些可以挂衣服的，
0: 对，
1: 就是晾衣服的这样的一些区域，
0: 是是是，
1: 和挂钩啊什么的杆儿啊，什么
0: 火，
1: 这个很重要。
0: 你出去还得洗衣服是吧？每天洗，每天晒。
1: 就是你难免有弄脏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
0: 没错，
1: 对吧？你带小朋友出去，万一弄脏了，你还是怎么都要搓一下，要洗一下。
0: 是的，是的，
1: 要晾一下的，是吧？
0: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啊。
1: 边听边聊天哈。
2: 5 4 3 2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来到今天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东西有哪两样啊？都是来自于雅诗兰黛这个品牌的，这两个东西是一定要入的啊。
2: 是的，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夏天一到啊，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这个敏感肌呢，稍微用错护肤品啊，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呐。
1: 哎呀，拍照拍出来都不好看 啊。那面对这个夏天护肤的难题，不妨来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2: 没错，
1: 它真的是非常有名了，都不用多说了啊，又不黏又不腻，稳稳的这个拿捏水油平衡，然后直接给皮肤筑牢防护的屏障，混油敏感肌夏天的时候也可以稳稳的拥有清透好肌肤。
2: 而且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抗老修护维稳三合一，配方温和，没有这个酒精香精是吧？敏感肌你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
1: 是的，今天的这一款是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装，市场价呢是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只要259块钱。效期是在一年以上，完全可以放心用啊。有顺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2: 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您带来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很多人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呢喂进了肌底呀。提升了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1: 对，它的质地也是同样的很轻盈啊，涂抹在皮肤上呢，就会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是水润润的。此外呢，它还有多种的抗衰老的成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变得更加紧致了，细纹也有所淡化了。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可以轻松的拥有透亮水光肌。
2: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呢是适合干皮，清爽款呢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是599元。那么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99元。新老板啊，随即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
1: 哎，是的，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下拉菜单里面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来回复九七，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进入商城嘛，这个放心的买买买了啊。
2: 对，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有些爱没有争吵，也没有背叛，只是我们在交叉路口没有再往前走。大事情歌之王陈势安继2024年专辑《走心的歌》之后，于2026年推出第九张个人专辑，首播先导《无氧情歌》，我坠落你自由。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3: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97悦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哎，你俩来了。
5: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6: 拦截小疲惫。
5: 我是邝杰，
6: 我是蓝琪，
7: 我们是
5: 拦截组合。97欢乐秀，
6: 九七欢乐秀，
5: 一路乐不够，
6: 乐不够，乐不够。九七欢乐秀，一路乐不够。
5: 是的，嗨，大家好，我们就是
6: 拦截组合。
5: 大家好，我是邝杰，
6: 我是蓝琪。
5: 哎，拦截啊，拦截烦恼是吧？
6: 拦截忧伤。
5: 没错，只有快乐。
6: 没错，
5: 哎呀，下面我们继续来说这件事情啊，
6: 可能不那么快乐。
5: 快乐的简直是不只是快乐，太疯狂，
6: 是疯狂了啊！
5: 刚上线的就被抢。

0: 光，市场溢价已经高达2.5倍，这到底怎么回事呢？现在年轻人真的是为了一个冰箱能有多疯狂
1: 哦？
0: 冰箱它就是个冰箱吗？
1: 冰箱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冰箱，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太普通的冰箱。为什么？因为它是拉布布全球限量发售的999台冰箱。
0: 你看这真会玩，成会玩是吧？
1: 变
0: 着法的让你掏钱。
1: 对，
0: 再次刷新了人们对潮玩消费的认知。
1: 哦，
0: 那么这几天潮玩圈最热门的话题呢，莫过于这个泡泡玛特呢要买冰箱了。
1: 是，
0: 这不仅是泡泡玛特第一次跨界做家电，更是把当下最火爆的 IP 拉布布呢印在了这个冷藏箱上。这消息一出啊，直接在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稀缺限量高颜值啊！
1: 是的，就那天我们去逛商场的时候，还去这个泡泡玛特去看，但是没看到冰箱。去泡泡玛特看了一眼，哇，真的是已经是人山人海，全部是年轻人都已经围满掉。我本来说我要去开一个盲盒，然后结果实在是挤不进去，然后就放弃了。
0: 成功这边就有店啊？
1: 对，有。其实，在很多玩家的眼里，这不是一台用来冰镇饮料的普通的家电，而是一个极具收藏价值的超大号的潮玩。
0: 是的，泡泡玛特旗下的首款冷藏箱啊，就是 La Boop 冰箱呢，在4月30号晚上10点的正式上市。什么淘宝、京东、抖音等多平台同时开售。我们也注意到，该冰箱呢一经发售啊，瞬间
1: 售罄。
0: 你
1: 看它全球限量999台，售罄那是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而且是就是要看你手速快不快。
0: 关键它这个冰箱它卖的不便宜啊，不
1: 对，
0: 就普通冰箱可能几百块1000多块就能买到是吧？
1: 对啊，对啊，
0: 它这个最高报价达到了22,999元，
1: 所以说大家买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买的是一个收藏，
0: 对，
1: 就是以前你看像我们这种上古神灯，我们收藏的是一些什么东西？
0: 上古神灯，
1: 我们盘的是什么串儿
0: 啊？
1: 是不是你收藏点玉石啊？
0: 哇，那比这个还贵是吧？
1: 对呀、
0: 啊，祖母绿啊，是吧？
1: 你干嘛不让人家
0: 钻石啊，对吧？鸽子蛋呢、啊？
1: 哦，那是太有钱了。
0: 海洋这还什么什么海洋之、啊、海洋之心呢？
1: 哎呀，胖哥可以啊，
0: 哎、呀
1: 这个实力哇、哦，真是。
0: 哎呀。下次得，
1: 所以冰箱算什么？
0: 咱就没想过要收藏个冰箱，
1: 对，
0: 真没有冰箱，家里有收音机，
1: 观念要发生转变了啊！
0: 哎、家里有这收音机有是吧？收音机，包括老的自行车可能也有。
1: 就我们家，就是我爸爸妈妈家还有一台缝纫机。
0: 但你们家有老冰箱还有吗？
1: 老冰箱没了，
0: 最早的最早昆明那种老冰箱，
1: 就是绿颜色呢。
0: 那个叫哪？
1: 啥叫俩开满的那种？
0: 拉花冰箱，个是叫？
1: 哦，好像是。
0: 昆明还有个冰箱叉，个是？
1: 哦，
0: 好像就是拉花牌。
1: 哦，那款冰箱倒是、哎。
0: 山茶牌电视机。
1: 对对对对对。
0: 川花牌自行车。
1: 拉布布牌冰箱。
0: 哇、哦，这个它不就是个冰箱吗？凭什么卖20,000多？
1: 就凭大家对它的喜欢。
0: 上古神灯表示不能理解。确实不一样哈。
1: 我们来看一下，从硬件的配置来看，这款拉布布小冰箱是一台入门级的产品。
0: 还是入门级？
1: 对，它总容积只有121升，相当于一个普通迷你的冰箱、而且它的冷冻是非常小，只有15升、可能只能冻几支冰棍而已。
0: 是，其实他这卖的不是冰箱是吧？
1: 卖的是情怀。
0: 哎，那啊，此前呢，这泡泡玛特董事长也说了，王宁就说，泡泡玛特 IP 的衍生小家电有什么电水壶、咖啡机、电动牙刷、吹风机。
1: 哦，
0: 这是要进军家电市场、啊？
1: 他要和小米打仗吗？
0: 而且卖的还这么贵。哦，
1: 但是我觉得他要是出电水壶啊这种小家电的话，我可能会也会忍不住要去入手。
0: 关键要看这价格合不合适。
1: 因为实在太可爱了。
0: 你小家电像小米它做的确实我觉得颜值还可以，而且关键性价比还比较高。
1: 它走的是
0: 价格比较便宜、啊。
1: 极简风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泡泡玛特它现在明显它不是极简风，它是那种涂鸦
0: 风。重奢。
1: 那倒没有。
0: 算是奢侈品是吧？
1: 那是、你看根据这个证券时报一位接近泡泡玛特的知情人士对记者就透露说 泡泡玛特并非是传统意义上进军家电行业、而是将这个小冰箱等等作为承载 IP 表达的全新载体。
0: 你
1: 看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哈，
1: 是吧？是不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慢慢好像就也能理解得上去了？
0: 没错，这赚钱的途径真的是五花八门，
1: 五花八门。但是还是希望你们卖便宜一点啊、就是不要伤了我们的心。
0: 我们别怕我伤心。那这是啥歌呀？接下来
1: 一首老炮们的啊、
0: Don't break
1: my
0: heart，再次等待。

0: 乐队，
1: 当年窦唯，
0: 窦唯
1: 那会儿真帅，一干从的字底啊，
0: 豆仙儿啊，人家叫
1: 对，现在那都是现在油腻，
0: 现在叫豆包儿，
1: 豆包
0: 现在是豆包儿
1: 啊，
0: 但是掩不住他在音乐上面的才气，因为他还在做着和音乐相关的事。

0: 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九七月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好的，来到今天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东西有哪两样啊？都是来自于雅诗兰黛这个品牌的，这两个东西是一定要入的啊。
4: 是的，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夏天一到啊，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这个敏感肌呢，稍微用错护肤品啊，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呐。
3: 哎呀，拍照拍出来都不好看 啊。那面对这个夏天护肤的难题，不妨来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4: 没错，
3: 它真的是非常有名了，都不用多说了啊，又不黏又不腻，稳稳的这个拿捏水油平衡，然后直接给皮肤筑牢防护的屏障，混油敏感肌夏天的时候也可以稳稳的拥有清透好肌肤。
4: 而且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抗老修护维稳三合一，配方温和，没有这个酒精香精是吧？敏感肌你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
3: 是的，今天的这款是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装，市场价呢是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只要259块钱。效期是在一年以上，完全可以放心用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4: 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您带来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很多人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呢喂进了基底呀。提升了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3: 对，它的质地也是同样的很轻盈啊，涂抹在皮肤上呢就会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是水润润的。此外呢，它还有多种的抗衰老的成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变得更加紧致了，细纹也有所淡化了。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可以轻松的拥有透亮水光肌。
4: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呢是适合干皮，清爽款呢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是599元。那么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99元。新老板啊，随即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
3: 哎，是的，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下拉菜单里面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来回复九七，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进入商城嘛，这个放心的买买买了啊。
4: 对，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3: 好物不贵。
2: 哎，你俩来了。
5: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3: 拦截小疲惫。
5: 我是邝杰，
3: 我是蓝奇，
6: 我们是
5: 拦截组合。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
5: 一路乐不够，
2: 乐不够，乐不够。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

0: 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3: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9: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9: 妈，发烧好难受。
8: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8: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8: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8: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8: 嗯，不错。
3: 妈，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0: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1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8: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8: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哎，你俩来了。
2: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3: 拦截小疲惫。
2: 我是邝杰，
3: 我是蓝琪，
4: 我们是
2: 拦截组合。九七欢乐秀，
3: 九七欢乐秀，
2: 一路乐不够，
3: 乐不够，乐不够。
2: 好了，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下面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可能很多朋友平常都没太留意。那么近日啊，一档这个职场的综艺热播节目当中啊，新型的骗局案例迅速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么相关话题也登上了这个热搜。节目当中啊，金融专家指出，我们拍照的时候经常摆的一个 pose 就是剪刀手。啊，这个其实是非常这个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它会轻轻地露出指纹，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这到底怎么回事呢？1.5米以内拍照，如果手是完全对着镜头的话，那么可以100%的提取手部的信息；1.5米到3米可以提取50%，3米以上呢，基本上不太能识别手部的信息。哦。原来是这样，专家提醒啊，大家面对镜头的时候呢，手掌、手指露出的信息一定要及时打码，同时呢，切勿在他人设备上录入自己的指纹，这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账户和资金的安全。那么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大概有多大？这个专家就说了，如果用剪刀手拍照呢，好一点的相机啊，拍摄这个单人像可能这个能够还原指纹。那么现在的相机呢，一般能够达到1200万像素，也就是说拍1米长的物体啊，分辨率呢可以达到0.25毫米。利用多张照片有可能恢复指纹。一般情况下，由于光线聚焦等原因，恢复有一定的难度，但更高精度的相机恢复起来就更简单。原来是这样。那么其实任何方式泄露指纹呢，都可能威胁到用户的信息安全。如果拥有你的指纹，就可以模仿你来进行这个身份的假冒啊，就有可能呢开一般的指纹电子锁，也可能模仿上班进门的指纹打卡等等。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的讨论。有网友就调侃说，还好自己一直用美颜相机来拍照啊。也有网友提醒啊，看手相等等的需要拍照的这些测试的游戏啊，一定要慎重，同样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好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今天是老歌比较多，这首来自刘德华经典的老歌《我和我追逐的梦》。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 近日，嵩明县牛栏江镇大庆村党总支联合嵩明县水务局总支部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开展党建赋能工会、提升驻村实效主题党日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大庆村乡村振兴。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大庆村委会六个村民小组，耐心倾听群众在用水保障、乡村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建立民情台账，明确帮扶方向和具体举措，同时聚焦水务职能主业，实地排查村组水利设施运行情况，为后续完善农村供水保障体系、精准解决群众用水难题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近日表示，如果中东冲突跌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没有人这样写过敦煌，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这样写敦煌。作家用他奇特的小说创作方法，延续了2000年来延绵不绝的敦煌书写。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敦煌遗书》，作者冯玉雷。甘肃作家冯玉雷十多年来致力于同一题材的写作，那就是敦煌。从1998年的纪实体小说《敦煌百年记》，2006年的长篇小说《敦煌6000大里或者更远》，然后他就静心磨剑，写出了这本《敦煌遗书》。

敦煌是个沙漠里面荒凉的绿洲，它在玉门关以西，却并不孤悬于大漠，它正好是汉文化向西的出口，希腊、印度、中亚文化东来的入口，它注定成为几大文明拥抱的地方。然而这样的交汇地点在全世界还有很多，比如近东和地中海邻近的巴勒斯坦、天山喀什山口等等。但是敦煌之所以成为敦煌，是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交通隘口，不只是兵家必争的地方，它是中亚、东亚十字路口一个书写的地点，一个从事艺术的地点。当年玄奘西天取经，往返都在敦煌住下，就像站在跳板上做着最后的准备。敦煌用1000多年壁画、塑像，用羊皮卷、绸卷、纸卷，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持续性的艺术积累。但是在这之前，神话已经在敦煌汇合，在这之后，艺术又在敦煌延续。第一次敦煌的书写是洪荒初开，人类问世，飞天散花，天地狂欢的境界，后来才有了王朝兴替的起伏。第二次敦煌的书写，意象开始获得了文字的形体，才有得道大师全经著书，才有各种文字里面的雅俗人生。凭着这些，所以我们现在称为艺术的东西，都汇集到这个沙漠里面的小小绿洲，释放在鸣沙山的洞窟里面。敦煌似乎是把世界和人类艺术化的最好的地方。第一次敦煌艺术是开天辟地的筑路天神，第二次敦煌艺术创造的是想象世界的各族英雄。明代封嘉峪关，敦煌才被遗弃在沙海里面，被忘却在了几百年的世俗之中，只有一些偶然路过的放逐的官员，一些流亡者失魂落魄的眼睛，曾经从路上偷来漠然的眼光。

20世纪初，敦煌突然被欧洲人发现，俄国人越过西伯利亚进入中亚，英国人从阿富汗北上，法国人从中印半岛探向北方，阿古柏的叛乱，左宗棠的西征，敦煌成为各种力量汇合的地点。而现代的手指无情地把敦煌这个沉睡的美人惊醒。就在20世纪的第一年，流沙坠落，洞壁被打开，露出了珍藏多少世纪的50000卷经书。

而在战乱平起的现代世界，这些文卷已经没法静静地留在荒漠之中。敦煌文献大约1/6到了伦敦，1/6到了巴黎，日本人和俄国人在当地民众当中的收购达到了1/6，其他1/6流落于民间，或者被已经当作取暖的木柴给烧掉了。终于，行将覆灭的紫禁城也采取了行动，1/2运回了北京。敦煌这个美丽的公主从此向现代世界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这是敦煌的第3次书写，书写者是冒险家、盗贼、流浪汉和牧民。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大搬移，一个至今争论不清、责任不明的故事。从那以后才出现了敦煌学，它以文献整理、语言解读、历史研究等种种面目出现。但是敦煌书写的本质是艺术，因此它也以敦煌美术、敦煌歌舞，甚至敦煌旅游、敦煌重建等方式出现，可以说是第4次的敦煌书写。

冯玉雷的这本小说基本上是以斯坦因的经历为主线，他没有去纠缠斯坦因是不是帝国主义者，蒋孝晚是不是卖国贼，王道士是不是历史罪人。

0: 自从梁思成于1931年来到敦煌考察建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一代代奔赴敦煌。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石伟湘、樊锦诗，不管人间天灾人祸，不顾生活和条件的艰苦，前仆后继，与沙漠共命运，老于沙漠，有的甚至葬身于沙漠，这才真正推动了敦煌的第四次书写。从这个历史语境里面读冯玉雷的敦煌小说，或许我们能明白一些敦煌遗书的特殊写法。的确，这本小说非常奇特，叙述方式和弃真为止的汉语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作者要处理的也是一个特别的难题。三次敦煌的书写，怎样才能在今天重现奇特的辉煌？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

0: 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从五月份开始，云南的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带把伞放包里或车里，不要信早上大太阳，午后可能就是雷阵雨，淋湿了感冒打喷嚏，开车也危险。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甘肃作家冯玉磊十多年来致力于同一题材的写作，那就是敦煌。从1998年的纪实体小说《敦煌百年记》，2006年的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然后他就静心磨剑，写出了这本《敦煌》一书。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敦煌遗书》，作者冯玉磊。

冯玉雷的这本小说基本上是以斯坦因的经历为主线，他没有去纠缠斯坦因是不是帝国主义者，蒋孝晚是不是卖国贼，王道士是不是历史罪人。没有人这样写过敦煌，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这样写敦煌。作家用他奇特的小说创作方法，延续了2000年来延绵不绝的敦煌遗书。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4章《雪峰会》。

马继业从喀什派遣驼工武运送来厚厚一沓文件资料，内容主要是他对斯坦因采购物品的建议名单及其提供的服务保障。武运被沙漠锻造得壮实如牛，考察队要有几位这般结实的驼工，穿越冰川雪峰，出入沙漠腹地，根本用不着顾虑什么。武运能说流利的突厥语更让他吃惊。斯坦因把玉璧还给他，愿他保佑你。

考察前期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种药品、防腐剂、特制铁桶等物品都在斯坦因的亲自安排下装箱打包。他的精细让武运大感意外，由衷地说：老爷，你更像一个舵主，新疆的老爷们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斯坦因笑着说：对严酷的沙漠来说，没有什么老爷，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经过半个多月的忙碌，一切备齐，剩下几天就等考察队的另外两个人前来会合。斯坦因从容不迫地和学者朋友们道别。考察队的人全部到齐，16匹马驮着帐篷、日用品和其他器材，整装待发。第二天清早，斯坦因早早起来，对着镜子仔细打量。这个有着古老匈奴民族血统的男子汉，深眼窝，高鼻梁，宽额头，目光坚定，深邃，开阔，让人不得不与寂寥的沙漠及无垠的草原产生联系。当年，匈奴祖先被中国汉朝强大的兵力驱逐出水草丰美的敦煌草原，经过2000多年的征战、迁移、磨练，血肉和骨骼因为注入欧洲平原的麦气而变得更加坚实。如今，就要单枪匹马，率领一支并不起眼的考察队，探险遥远的故乡。他离开屋子，像一个威严的将军，最后检视一片队伍，庄严地宣布：“出发。”印度与中国之间横亘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山和冰川。在古代，因为战争、移民、商业等原因，人们开辟出很多通道，从斯里纳加到新疆最西边的重镇喀什，最短的距离就是经过吉尔吉特和罕萨。罕萨是一处被喜马拉雅山包围的地方，风景如画，恬静如诗。人们为了谋生，经常长途跋涉，打劫商客。现在由于英国驻军，他们就不再冒险，安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这两处地方可以补充食物和其他用品。这是斯坦因对着地图走访商队，反复研究以后定下的比较理想的行动路线。临出发的时候，他接到印度政府通知，考察队可以使用新近建成、用以供应西北边境驻军的吉尔吉特运输公路。斯坦因当然非常乐意这份馈赠，这意味着节省不少时间和物资。五运每年都要在克什米尔和喀什之间往返几次，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非商业旅行队伍，感到很新奇。每天早晨准时出发，傍晚到达一个哨站，士兵早已搭好帐篷，并且很快端上了美食。而以往，这些工作都是他们自己来完成。他不明白，既然斯坦因能够让那么多的人为自己服务，为什么还要到遥远的沙漠来游历呢？老爷，你真的没有进过沙漠？斯坦因回答：“只是从图片资料和文字描述中见过，以前也许我梦到过它的边缘。沙漠大得没有边，那里没有草，没有水，没有动物，什么都没有。像您这样尊贵的大老爷，看他一眼都会被吓得发抖。那时谁也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斯坦因笑着说：“我知道，放心吧，我能行。我的身上流淌着匈奴人的血液，比最凶猛的海盗还要强悍。”队伍行进几天，在越来越窄的河谷当中，沿着之字形道路蜿蜒前进。山越来越大，路越来越陡，大雪和风暴不时袭击，所有道路成为白茫茫一片。斯坦因尽量把恐惧掩盖起来，

以便消除民工的畏怯，队伍又在破石头遍地的荒野上艰难行走。半天后，小村庄和窄小的田地陆续呈现在眼前，这意味着罕萨到了。首府是一处建在广阔梯田和果园之间峭壁上的石头城堡，森严可怖，威风凛凛，似乎还沉醉在当年罕萨人杀人越货的动荡历史之中。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后驱纯电闪充车型，675公里续航版售价19.98万元，755公里续航版售价20.98万元。新车配备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最高纯电续航755公里，将于5月中旬启动交付。近日，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1.98到14.78万元。新车定位中级 SUV， 是银河品牌 M 系列首款主流电混 SUV。同时，银河 M7 首搭神盾金砖电池，拥有同级最长纯电续航22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730公里，3.35升的亏电油耗。在本届北京车展上，长安汽车第四代 CS75 Plus 蓝鲸超擎首发，新车搭载高磁通高功率混动电驱、高性能高安全电池以及 AI 云智控，发动机最高热效率44.28%，平均工况效率达到了40.9%，实开城区油耗低至了3升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许多疼痛患者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白天疼痛相对轻微，可是，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就会明显加剧，让人备受煎熬。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团队日前发表的研究成果，揭开了疼痛随昼夜显著波动的神经密码。研究团队首先检测了疼痛模型小鼠的痛感敏感性变化，对比人类发现了痛感调节器的存在，而痛感调节器的操控者就藏在我们人类的大脑的下丘脑中，那里有一个区域名为视交叉上核，简称 SCN， 它是我们身体的主生物钟，就像一个精准的指挥中心，睡眠、体温变化、激素分泌的节律都是由它统一调度。 SCN 能够进行昼夜节律性活动的调控，就好像调节音响音量一样，精准地控制脊髓传递的痛觉信号强弱。正是这种昼夜不一样的活动状态，就让痛感敏感性随着昼夜起伏变化。那么这一个成果呢，不仅揭秘了疼痛的昼夜密码，也为临床上优化疼痛治疗方案、完善时间疗法模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第40集，光武帝得陇望蜀。在汉室沦落的时代，并不起眼的刘秀竟然挽救了汉室江山，两汉王朝得以绵延了405年之久，这在有史记载的封建社会中算是最长的。位居亚军的两宋王朝不过320年。刘秀之所以能成为力挽狂澜的人物，并非偶然，他是一个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雄才

大略的皇帝，德陇望术正是他政治抱负的表现之一。王莽代汉建新不久，就推出了一系列改制措施，这些政策制定之初本就缺乏深思熟虑，一遇挫折又朝令夕改，令老百姓手足无措。再加上天灾连年，各地流民遍野，起义的烽火燃遍关东，而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绿林军和赤眉军。绿林军活动于荆州（今湖南、湖北部分地区），一度以当阳（今属湖北宜昌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因而得名。赤眉军则活动于汝南、颍川、陈留等地，今山东、苏北、河南一带。他们流动作战，因为所部战士以猪屠眉，因而号称赤眉军。随着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汉室宗族和地方豪强也纷纷举起了反莽大旗。宗室刘玄和南阳豪强地主刘衍、刘秀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些宗室地主势力的加入和影响下，起义队伍的战斗力更加增强，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帝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建立了更始政权，拥立刘玄为皇帝，史称更始帝。刘秀的兄长刘衍被任命为大司徒。当年六月，王莽派出司空王寻、司徒王毅前往洛阳，征发天下州郡军队42万人围攻绿林军据守的昆阳（今河南叶县城）。结果，昆阳一战成了刘秀的个人指挥秀。有勇有谋的刘秀不但说服其他起义军将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守昆阳，还突出重围寻求援军，最终里应外合，全歼了王莽数十万大军。当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城，王莽被长安商人杜吴杀死于箭台，新朝灭亡。然而攻占长安后，更始政权不但没有收拢人心，反而极为迅速地腐化堕落了下去，内部也自相残杀，完全没有新兴政权的蓬勃态势。更始三年（公元25年），赤眉军攻入关中，灭亡更始政权。可赤眉军仍然是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再加上关中发生了大饥荒，赤眉军缺乏粮食供应，士气低落，只得退出长安，重新走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就在长安城风云变幻之时，身为绿林军大将的刘秀早已在河北州郡开创了基业。早在昆阳之战结束后，刘秀的兄长刘衍就因为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刘秀为了逃过杀身之祸，强颜欢笑，甚至主动向更始帝谢罪，这才没有遭遇株连。绿林军攻占长安后，刘秀用重金收买更始帝的大臣，这才得以以大司马的职务北渡黄河，经营河北州郡。到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南征北战三年之后，终于成为跨州聚土、带甲百万的一方势力。当年十月，刘秀在号县（今河北百乡县北）即皇帝位，年号建武。不久，刘秀的军队收降了据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驻洛阳城，并决定以洛阳为都城。因为洛阳在长安之东，所以刘秀政权也被称为东汉政权，刘秀也就成为后人所称的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后，光武帝派大将冯异率大军西征，全力镇压流动中的赤眉军。建武三年（公元27年），闰正月，饥饿疲惫的赤眉军跋涉数百里，撤退到宜阳（今河南宜阳市），才发现冯异已率领大军在此列阵等候。肚子空空的赤眉军在毫无作战准备之下骤遇大军，士气崩溃，根本无法作战，只好投降，赤眉军彻底败亡。消灭更始和赤眉之后，光武帝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西汉末年的全国动乱造就了许多的武装割据势力，比如割据于山东的张布政权，割据于梁地的刘永政权，割据于庐江的李宪政权，割据于陇西的魁萧政权，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政权等等。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对刘秀威胁最

最大的是刘永政权，刘永本人也是西汉宗室，他占据了山东西部、安徽北部一带广大土地，还和张布、李宪等人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抗东汉政权。光武帝采取

0: 年，即公元29年，北道幽燕，南至荆襄的割据政权基本为刘秀所消灭。东方和东南的割据势力基本平定后，妨碍刘秀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就剩下了陇西的魁嚣和巴蜀的公孙述了。为了减少抵抗，光武帝首先采取了政治诱降的政策，目标直指实力较弱的魁嚣。建武四年，公元28年，刘秀给占据河西与陇西相邻地方势力窦融集团写了一封劝降信，劝窦融放弃武装割据，并允诺封窦融为凉州牧。窦融认为刘秀兵强马壮，号令严明，有统一天下的气象，就归附了刘秀。窦融归附后，光武帝继续劝降魁嚣，后者一味须臾威仪，一面派出部将马援前往洛阳沟通联络，一面又与巴蜀的公孙述保持联系。光武帝也看出了魁嚣想继续割据的心思，便要求魁嚣将长子魁寻送来洛阳作为人质，被魁嚣拒绝。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要求裴嚣配合汉军进攻公孙述，又被魁嚣婉言拒绝了。光武帝极为生气，对负责联络双方的马援也非常不满，马援只好给魁嚣写信，劝说魁嚣不要一错再错，可魁嚣完全听不进去，决心与光武帝开战。刘秀知道劝降已经不起作用，就亲率大军西征，在会合了窦融的凉州军队后，分兵数路进攻陇西。建武八年，公元32年，眼见汉军大兵压境，再加上老熟人马援已归顺刘秀，四处游说，魁嚣手下的十多员大将相继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年，众叛亲离的魁嚣病死，汉军趁机发动总攻，终于于次年十月彻底平定了陇西。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派岑彭与大将吴汉水陆并进，从东路入蜀，派莱西和大将葛延从北路入蜀，公孙述的巴蜀政权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公孙述当然不甘心，于是派出刺客暗杀汉军北路主将莱西。莱西被杀的消息传到洛阳，光武帝悲痛拒绝，决定亲自领军征讨巴蜀，为莱西报仇。这年七月，岑彭的大军已经深入到巴蜀2000多里，灭蜀只在顷刻之间。公孙述这时大为恐惧，可他仍然不肯投降汉军，派刺客假称是逃亡的奴仆投降了岑彭，又在夜里刺杀了岑彭。这下汉军被彻底激怒了，更加勇猛地同公孙述的部队作战。第二年，公元36年11月，吴汉率领的大军包围了成都。这时光武帝依然给了公孙述机会，他写信说不要因为莱西与岑彭的事而自疑，现在投降宗族还可以保全。但公孙述仍不肯降，吴汉便大举进攻，在战斗中公孙述负了重伤，当晚便死了。第二天，公孙述的大将严岑开城投降，巴蜀地区也终于归入了东汉的版图。得陇望蜀这个成语在后世被用来比喻人的贪婪之心，而在当时，光武帝的得陇望蜀却是一种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也正是因为他有此雄心壮志，光武帝才可能在两汉之交天下纷乱的时候异军突起，冲破重重阻碍，恢复了汉室王朝，登上了皇帝的御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如果时间难以理解，倒不如把它忘掉，好好活在当下。Dear Jane，快乐不止时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

相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

0: 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4: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转阵雨，14到23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6度；玉溪晴转阵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14到22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2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1到18度；蒙自晴转小雨，19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8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晴转小雨，14到24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芒市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丽江晴转小雨，12到2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3到16度；卤水晴转阵雨，18到27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

0: 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呢，会一直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见面哦。那么今天呢是收假之后的第一期节目，也就是周三的晚间啊。那么在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朋友们呢依然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啊。那么这档情感夜话节目呢，到现在呢已经直播了21年了。应该说云南广播史上一档播的比较长的节目，那也希望继续在后续的时光当中呢和大家一路前行。现在呢收音机呢，大家呢可以通过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同步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同时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何宇的抖音啊，也可以通过何宇的抖音在上面用文字和我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抖音号呢，大家记住了，搜索

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主持人何雨就可以找到我了。进入直播间别忘了关注，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在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水叶还有我们的菊花啊，希望大家开心啊，谢谢 MM 的关注还有不离不弃的关注，感谢你们。还有怕蜘蛛的姑娘一直在不停的点赞，辛苦你们了啊。

谢谢爱情的眼泪啊，谢爱情的眼泪。那么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啊，或者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困惑，都可以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因为在繁忙的工作当中，职场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和领导啊和同事之间的一些小摩擦啊，一些小摩擦，然后呢回到家庭呢，也可能跟家人之间呢也会存在着一些关系上的紧张，再加上生活上的压力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在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在咱们的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心绪呢变得安静下来，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把想跟何宇说的话写下来。你们现在呢有什么想跟我说的，直接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然后呢也会及时的回复啊，及时的回复。这两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凉了很多，变得冷了一些了。晚上的时候呢，还必须得穿一件外套。前两天我有这种感觉，就好像穿 T 恤就已经 OK 了，但是呢，到晚上的话呢，会觉得有一点凉了。这两天，那么据说呢，在未来的几天呢，气温还会下降，而且呢，会有阴雨的天气出现。所以呢，在这儿呢，何宇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如果遇到天气的突变，记住出门前多带一件衣服，放在自己的车上或者放在自己的包里，那么有备无患。因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在天气突变的情况下，感冒呢会很容易侵蚀大家。希望大家呢就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人都得关注好自己的健康问题啊。然后呢，现在呢，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正在开着车啊，正在开着车，用收音机，用车载广播在听着咱们的节目，也对这些正在行车的朋友说一句辛苦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总之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是属于我、你、他，属于我们大家的。所以呢，在这个里边呢，大家不用拘束啊，有什么想说的，直接在公屏上写出来就 OK 了。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卡的有意思，卡的，谢谢图卡的支持啊，感谢。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文字信息呢，我会第一时间看得到。那么在我抖音直播间刚刷到我的一些朋友，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

0: 双击屏幕把赞赞点一点啊、哦，点一点赞赞。我是妙缘，哇，你家还好吗？您最近怎么样？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啊。来，在一个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
1: 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0: 好，那么继续和大家呢在夜色当中说话，谢谢菊花的点赞，感谢菊花啊。然后呢，在我的私信后台呢，看到一位朋友呢，他说到了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觉得现在呢到了三十几岁啊，面对到父母催婚，就感觉到压力很大。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每一天呢，我都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类似的一些信息啊。似乎呢，就是到了三十几岁，特别女性，如果不结婚的话呢，就是大逆不道。很多家长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把这样的一种压力传导给你的孩子啊。那么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也希望首先呢对这些父母们说一句啊，人生的状态，每一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哪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他来说是最舒服的，那我觉得首先应该要学会尊重，父母也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对不对？那么只有鞋子穿在自己脚上了，你才知道它适不适合。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人生呢，我觉得我们尊重不同的个体，哪怕是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很多指引，但是大了之后呢，首先我觉得要做到的就是尊重他。而且呢，你们有一些所谓的焦虑，我觉得大可不必，就是所谓的啊，以后老了之后怎么办，你不结婚没孩子，以后老了你会孤苦伶仃啊，空巢老人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想，只要在年轻的时候他能够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啊，能够积蓄起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物质基础，那我觉得也挺好啊，对不对？然后呢到年纪大了之后，社会的这个养老体系，或者说一些养老院、养老社区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吧？而且呢，我不主张就是养儿防老，我不主张这个养儿防老。虽然从封建、从那个传统的角度上来说，传统文化的角度上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当年轻人慢慢的变老，我们这一代人啊，年轻人慢慢变老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去影响到孩子们的生活，对不对？他有他的世界，不应该让他停下脚步来到你的生活里，靠他来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来照顾你啊。可能有些人觉得我说这个话似乎有一点不近人情，本该如此啊。但是呢，其实细细想来，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存活。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期待，知道吧？就是说，我们降低了对身边人的期待，我觉得人活的就开心很多。所以呢，也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就是在这个亲子关系这一块，当你的孩子渐渐长大了，应该要学会尊重他的生活。那么同时的话呢，也对年轻人说，在面临着适婚年龄，然后呢完了之后呢，面对家人催婚的这个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崩溃。你的崩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对父母的这份爱，不愿意他们伤心，然后呢，但是呢又不想勉强自己的内心。所以人呢一在这种矛盾当中啊，往往就陷入到了一种内耗。其实呢，我觉得如果真要让父母放心，那就是你活的必须得是你想要的生活， 可怕就是怕有一部分年轻人啊，自己想要什么可能都不清楚，那你在生活当中你是迷茫的，在迷茫的状态当中，你又不愿意去听从别人的建议，但是呢，如果让你选择，你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也没有一个坚定的内心，当然就会陷入到无限的或者说无尽的内耗里啊。好了，这个话题呢也就说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呢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啊，或者说在面目前的状态当中，你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属于自己的烦恼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讲一讲。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然后杰瑞呢说最近要考证的，准备点个赞，然后呢边做题边听老师的讲话。其实我不知道你现在考的是什么感觉，我掐指一算，你现在在考公是吧？是不是在考公？为了工作而在努力着。那也希望你现在的努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啊。何宇呢，在这儿呢，也衷心的祝福你，心想事成。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

0: 谢谢赤与尘啊，谢谢赤与尘，也谢谢爱情的眼泪一直在不停的点赞。我不知道爱情的眼泪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名字呢？为什么在爱情当中会有那么多的伤心呢？也许经常说爱里面就充斥着很多很多的快乐和痛苦，爱情里面其实两种滋味都可以品尝得到，没有那么多的快乐，如何有那么多痛苦呢？对吧？我们总是在一起的时候感受着那份甜蜜，又在失去的时候让自己呢陷入到了无尽的悲伤当中。看你们的名字应该知道你们的性格，总觉得你是一个很感性的女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3，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呢提前了一个小时，我呢有一点不适应，不知道你们呢，你们会不会觉得节目直播的太早了，然后结束呢又结束的比较早，可能很多朋友刚刚钻进被窝，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就开始要接近尾声了。我们都慢慢的适应吧，慢慢的适应啊这样的一个调整。反正至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0: 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3: 背包心情，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路同行啊。然后呢，谢谢梦幻未来的关注。现在呢，通过抖音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或者是双击屏幕点赞都可以啊。刚才呢，怕蜘蛛的姑娘，她有了一个小小的建议，她说以后放广告的时候能不能把声音关掉？好像不行，好像关不了，一关的话我这边就没有了，然后呢收音机那边也没了，所以呢可能有这个广告插入的时候呢大家还得耐心一点。但是呢最近我也担心啊，就是说会不会有这个提醒啊，就是这个违规提醒啊，但是索性还好还没有。

0: 不知道五一国庆节这五天的时间啊，你们是怎么度过的？会不会今天上班呢有一点难以适应啊？会觉得有这个假日综合症，还没有完全的从假日当中呢缓过神来。每一次好像一到周一，或者说一到这个小长假之后，我们都会或多或少的感觉到有一点难以适应，特别是头一天晚上就感觉到有一点睡不着，因为第二天要早起啊，又要开始进入到忙碌的工作里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烦恼啊，或者有开心的事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能给我讲一讲。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呢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一起来听一听啊，把这篇文字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那么当然呢，在听这一篇文字之前，我们先把一条广告过掉啊。
1: 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0: 好，下面我们一起听到的这篇文章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送给大家。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他在上车。有一瞬间恍惚转身，他在地铁上，你在地铁下。车门没有关，你们静默地看着对方，愣了，笑了，眼圈红了，然后车门滴滴滴地关上。总觉得应该说一句话，好久不见，可是门关上的那一刻，谁都没有来得及。你明知道你追不上，可还是下意识里顺着地铁呼啸的方向跑了几步。他在地铁门上的玻璃处用手势做了一个暗号，你当然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北京，北京南站，你走丢在地铁里，他一个路痴跑得满头大汗。

终于找到你，然后你们有了第一个默契的暗号，站在原地等我。你当时多天真啊，你说只要我们紧紧地牵着手，就再也不会走丢。你低估了人潮拥挤的力量，也许某个不经意间，你也会被人潮推向下一站不知道哪里的地铁。当然你也会错过该下的那个站口，然后有一天你在地铁站出口哭了，有个好心人问你，哎，怎么了？你说我把我的恋人弄丢了。有些人甭管你有多爱他，一松手他就被人潮冲走了。冲走前你隐约听到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在北京碰见我，我们就结婚吧。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等他多久。北京城多大，关键是你们最后走散的那一站叫北京南站。什么叫北京南站？那是还能买到火车票的地方，往北能去齐齐哈尔，往南能到广州，往西能到吐鲁番，往东能到青岛。离开了北京，世界就更大了。你问自己，你还爱他吗？好奇怪的，这辈子你爱上一个人，无论分开多久，你还是一下子能在陌生的人群里把他挑出来。你又问自己，他还爱我吗？不知道啊，有时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手机没电了就断了联系，一个在等手机充满电，可是呢，另一个早就换了手机卡。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什么叫爱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或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甘心。想想大多数爱情都成了第二种炮灰。你在等那一趟回程的地铁，地铁上有他，他从地铁上下来，笑着看你，看了又看，仿佛过去的几年一笔勾销，你不过就是站在地铁口等他回家而已。他先张口，你还好吗？你一下子就哭了。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倒是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听歌，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反正心里是满的。后来你听到一个故事，故事里师傅让小和尚把一个空瓶装满，小和尚装了一瓶石子回来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挠了挠脑袋，又出去用沙子填满了瓶里的石子的空隙。他开心地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满了。师傅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把水倒进了满满的瓶子里。这些年什么委屈都能忍，唯独你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所有的坚强都在这一

0: 问自己，心里满了吗？他问，现在娶你还来得及吗？你说，来不及了。他也很难过。你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都下班了，买不到戒指。他突然一下子笑了，说，没事儿，我自带着。其实那一趟地铁没有回来过，你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其实他回来过，你没有等过他。人来人往，哪个故事不遗憾呢？其实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呀，清醒点儿，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只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呢。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可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完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1: 好，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啊，它的名字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送给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声音，是吧？我是何宇，你是谁？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养生馆，养生馆，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好，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当中了，谢文杰。然后呢，现在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进入直播间可以点点赞啊。我们的节目呢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到22:55的时候准时结束啊，准时结束。

谢谢燕子啊，文林说04年昆明相识，08年大学毕业离开，22年过去了没有联系，主要是没有敢打扰，只希望他安好。姚楠加油。好，就是把内心的这份牵挂表达出来，然后呢，现在呢，每个人呢都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过往的一些东西，过往的一些情感，也该放下了。好吧，好了，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当中。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为大家播出，然后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直播间啊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FM887、FM97三套广播。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哆来咪呢说，寂静的深夜如同阴郁的恶魔，捂住世间所有的喧嚣，只把纷乱的思绪、难言的惆怅，全都顺进无边的夜色里。也希望在夜色里，能够把心里边这些灰色的情绪一点一点的稀释掉啊。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播放一首歌，这首歌呢也希望就像安眠药一样的让大家呢有一个美丽的梦境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安眠药》送给你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青林的说，何宇老师晚上好。晚上好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电台节目情感夜话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呢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在电台和会在收音机和抖音上同步直播啊，会同步直播。看

0: 我强求爱情的疗效。
1: 好了，现在是22:53。这首安眠药送给大家，也希望贺宇的这档节目呢，像电子安眠药一样的，能够让你的心境变得平和一些啊，把那些波动的情绪全部抚平。希望大家呢做一个好梦，做一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哆来咪说我下了，我一会儿来你的直播，我会一直来你的直播间。谢谢收音机前的你们，好人一生平安。那贺宇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啊。希望周五下一期节目呢是在5月8号，哎，我看今天是5月6号啊，5月8号，周五晚间啊，周五、周六这两天呢是连着都有我们的背包心情。那么在本周五、本周六，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没有关注我的，现在点击一下关注，要不然我待会儿关播了之后呢，你们找不到我了。好了，何宇呢在这儿祝所有的朋友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朋友们。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97医院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医院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省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意象是省份和省略。上少下穆的这个省字，为什么能够表示这样的意思呢？其实省字属于字形讹变非常显著的汉字之一。原来的省字并不从少，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一只大眼睛横目，上面是出生的一株小草。张顺辉先生认为，此字概取向于种植之事，草木出生必数数视之，以察其土壤之温湿，根叶之荣枯，此省字得意之本也。这个字的造字思路和象如出一辙。象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树木，而省字则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出生之草。因此象的本意是省事，树木当然比小草庞大，因此省更偏重于观察细微之物或者是细微之处。说文解字说，省是也，从每省，从中。省的本意即为省事，但许慎从每省的西行是错误的。从上述字形演变可以看出，白川静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和京字文形上面而并非草木出生之形，而可能属于贴于眉目之处的装饰之物。为了增强眼的助咒之力，用持有助咒之力的眉目来张望、巡查、巡视，所谓省。甲骨文和经文当中都有草木出生之形，因此白川静先生视为眉饰，虽然新颖，但却与此类字形不符。甲骨卜辞中略有省田的记录，即占卜商王前去视察巡视田猎的情况。由向外的视察可以引申为向内的反省，比如曾子名言五日三省吾身，这种用法的省读作省，三省吾身是反省，检查自己的内心，以便减少错误。因此省又引申为去除、减少、省略。省由审视又引申为探望、问候长辈。《礼记·曲礼上》中有昏定而晨省的规定，这是儿子对父母之礼。至于省当作省份来讲，则来自于省中的称谓。蔡翼在《独断》一书当中说，境中者门户有境，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境中。孝元皇后赴大司马，平阳侯明镜当时避之，故曰省中。不过在为《汉书·赵帝纪》所著的注解当中，颜师古则如此解释省中的称谓，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忘也。这种解释最符合省的本意，进入皇家宫禁，小心翼翼地到处审视细微之处，生怕一不小心失礼或者闯进不该闯进的地方。由省中而将政府的主管部门也引申作为省，比如唐代的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自宋代开始，中央政府派省官出使的地方称为行省，元代沿用行省 简称省，逐渐成为了地方最高行政区域的名称。
0: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0: 手臂上举，
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97医院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6: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医院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 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无悔。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啊。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啊，这膝盖啊，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那另外啊，今天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呢给大家发福利，发的就是这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你别看这个东西啊小小个，可是啊这个东西啊你常喝一直喝效果很好。首先呢价格不贵，再有呢家家户户哪怕说你吃低保的也用得起，这东西便宜啊，你不要认为它好贵，可是效果挺好。你说到这个刺梨啊，包括我们平时这茶杯里面都放，我们自己也喝，你看这里面维生素含量高啊，是不是？它的维生素比这个维 C 啊猕猴桃啊这里面的维 C 高上100倍。你平时啊在药店里面买个维 C 啊果维康啊，你吃几口就没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量啊也可以，可是不挺贵吗？你要是平时喝这个刺梨干，你放到杯子里， 你自己喝这个水，那维 C 补充量就多。你维 C 补充了，这还是纯植物的水果维 C， 这样的话呀，经常喝，天天喝，你提高免疫力，你就抗感冒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刺梨里面有果酸呢，就经常喝，咱不说治心脏病啊，它对心脏病治不好，咱不能吹牛。可是呢，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常年喝，你就跟喝水一样，每次扔里

两三粒、三四粒，它这里面的果酸呢，它慢慢就出来了。你一天一点，一天一点，时间久了，对心脏可好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很多的矿物质。这矿物质啊，是人体必须的，什么钙啊、锌啊、铁啊、锶啊、镁啊、磷呐、啊，我们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在这次里当中啊，就含有好几种对人有益的这种矿物质。那这种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次利膏，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儿，这是肝儿啊，果肝儿，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钟南山院士都给这次里呀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次里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次里、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次里、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次里呀，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次里、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一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给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
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5年、10年、30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20-30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100%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呐、肾呐、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
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十四五结婚，十五六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十五六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三十岁左右？三十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四十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七十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七十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七十，五十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四十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四十多岁是不是壮年？四十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啊、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五十岁，你试试，活五十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六十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啊？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啊。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戒毒，不戒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
这泰斗啊

0: 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儿讲。结果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 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哎，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呀？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五千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五千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呀，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它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易久服。 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啊，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倾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你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 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实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100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 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灵芹还有一个其他的灵芹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灵芹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十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十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啊、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芹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芹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

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琴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林琴液，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琴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丸，吃三五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是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

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这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5月为艾，6月蒿，7月、8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5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用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艾灸室，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

0: 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琴，而这个湖北的林琴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它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琴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嘞？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100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然而现代生活中

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啊。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啊，这膝盖啊，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那另外啊，今天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呢给大家发福利，

发的就是这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你别看这个东西啊小小个，可是啊这个东西啊你常喝一直喝效果很好。首先呢价格不贵，再有呢家家户户哪怕说你吃低保的也用得起。这东西便宜啊，你不要认为它好贵，可是效果挺好。你说到这个刺梨啊，包括我们平时这茶杯里面都放，我们自己也喝。你看这里面维生素含量高啊，是不是？它的维生素比这个维 C 啊，猕猴桃啊，这里面的维 C 高上100倍。你平时啊在药店里面买个维 C 啊，果维康啊，你吃几口就没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量啊也可以，可是不挺贵吗？你要是平时喝这个刺梨干，你放到杯子里你自己喝这个水，那维 C 补充量就多。你维 C 补充了，这还是纯植物的水果维 C， 这样的话呀经常喝天天喝，你提高免疫力，你就抗感冒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刺梨里面有果酸呢，就经常喝，咱不说治心脏病啊，它对心脏病治不好咱不能吹牛，可是呢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常年喝，你就跟喝水一样，每次扔里两三粒三四粒，它这里面的果酸呢它慢慢就出来了，你一天一点一天一点，时间久了对心脏可好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很多的矿物质，这矿物质啊是人体必需的，什么钙啊锌啊铁啊锶啊镁啊磷啊，我们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在这刺梨当中啊就含有好几种对人有益的这种矿物质，那这种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刺梨干，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这是干啊，果干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钟南山院士都给这刺梨啊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刺梨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刺梨、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刺梨、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刺梨呀、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刺梨、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一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

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5年、10年、30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20-30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100%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

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你不说了吗？人过七十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七十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七十，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呀、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

年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啊，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

0: 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哎，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啊？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5000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5000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他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 皇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皇帝那

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呀，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倾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是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你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它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

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实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着

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皆知。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百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琴，还有一个其他的林琴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10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10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10万，可是不是10万山，是什么？是10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琴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琴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军直教授啊研究林琴研究了快40年了，
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琴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

用到这种林琴液，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琴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丸，吃三五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是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

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这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5月为艾，6月蒿，7月、8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5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用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艾灸室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个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

0: 看这个地呀、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来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它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临清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茬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嘞？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100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您
2: 解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0: 年报零费用，代办全市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七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官渡198路北向南仁心路附近拥堵266米，万裕路北向南缓行148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367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广福路西向东广卫立交附近缓行234米，彩云北路北向南缓行117米，金马路北向东缓行241米，西昌路北向南从大关路到新闻路缓行428米，红云路东向西小康大道附近缓行167米，智美路南向北从万源路到锦绣路缓行207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7: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小雨，13到22度；松明站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阴，12到22度；阜源北站多云转阴，11到20度；石林西站小雨天，14到25度；弥勒站小雨，15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4到21度；广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0到25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楚雄站小雨，15到24度；南华站小雨，14到23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4到23度；大理站小雨，12到21度；鹤庆站小雨，12到21度；丽江站小雨，12到20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到蒙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
1: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1: 早安
12: ，早高峰来啦！
1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FM 九一点八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活力满满的一天。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
5: 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

0: 早安，我是张宁。
1: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节目一开始啊，想和您聊聊过敏的话题。
0: 是的，那你有没有想过啊，吃了半辈子芒果相安无事，但是今年一口下去就肿成了香肠嘴，从来不过敏的你忽然就过敏了。别慌啊，不是你出了问题，可能是你的免疫系统戏太多了
1: 啊。专家解释，这出突然翻脸的戏码背后是有几个导演的。首先就是累积型暴雷，就好比说水满则溢，身体对某种物质，也就是过敏源，它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常年的接触，大量的接触啊，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差就爆表了，所以免疫系统突然就会拉响警报。
0: 是的，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压力型叛逆啊，比如很多朋友熬夜疲劳。
2: 那我们知道汽车的驾驶过程呢，跟人类一样，可能要通过传感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通过它的端到端模型呢进行感知、决策和控制，最后呢将命令送到车端上去。那怎么去训练一个端到端模型，实际上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3: 既然是具身智能，那大脑指的是什么？李斯战略咨询全球 CEO 中国区主席张云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4: 就是我们现在具身智能是一个重要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汽车其实就是具身智能的一个体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雏形，我们的视觉的方案，激光雷达就是汽车的眼睛，大模型就是汽车的大脑和小脑，飞行等等这些功能就是汽车的手足翅膀。
3: 当汽车的竞争核心从发动机、变速箱转向了算力、算法和数据，消费者的选择逻辑自然也会发生改变，产业价值重心也因此转移。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车企正在较量的是车有多懂你。长城汽车推出人智体交互范式，让智能体基于上下文主动服务，比如用户说我冷了，系统会自主决策，先开加热快的方向盘加热，再开座椅加热，实现从操作机器到表达需求的转变。长城汽车智能化产品副总经理佘世东，
5: 当用户说冷了的时候，他到底应该先开哪个后开哪个，然后呢，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再关掉别的，这都需要对于整个车的配置、性能和功能参数等等这些有非常强的一个了解能力和理解能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智车。
3: 一汽红旗与阿里云合作，让座舱能办事。用户一句去北大，中午找沿途烤鸭店，5点前到机场的复杂指令，云端大模型可以拆解意图，并且联动高德等生态服务，直接生成规划。刚提到的这些智能座舱解决的是车怎么服务人，智能驾驶要解决的则是车怎么自己开。这两条主线在2026年正在加速交汇。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罗磊说，汽车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往自动驾驶演进。
6: 原来我们叫软件定义汽车，现在往 AI 定义汽车的方向发展。那么软件的开发和 AI 数据驱动的开发也在齐头并进。
3: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影望公司 CEO 金玉智说，2026年将成为全球自动驾驶开启元年。
7: 2025年中国的辅助驾驶在新能源汽车当中的普及的情况，10万块钱以上的车带了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90%，越贵的车特别是50万以上的都配备了这样的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今年开始启动分批次的 L3 的这样的车型进行准入和上路。
3: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认为，
8: 现在有各种技术路线，比方说我们L2、L3、L4，还是L2到L4。根据现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更倾向于后面这种。
3: 无论走哪条路线，安全都是绕不开的底线。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李克强指出，
9: 安全依然是我们行业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应当正视单车智能驾驶的瓶颈。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行业呢，急需摒弃急功近利的噱头，思考敬畏技术的局限，回归安全本源，以系统工程的思维，多维并举，筑牢智能驾驶技术守护生命价值的基础。
3: 如何解决单车感知能力受限、端到端模型可靠性差、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还不全面等问题，他强调了推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9: 车路一体化系统为我们车辆提供了多维的数据输入，能够实现我们谈到的车路云全域的系统感知，增强环境感知与风险判断能力，能够为我们智能汽车建立安全行驶的数字轨道，来提升我们自动驾驶安全数据通信效率，支撑智慧交通高效稳定运行。车路一体化系统呢，它的数据数字发电站 它能够兼具 AI 应用所需要的海量性、完备性，能够融合车辆自己的数据、路侧的感知与交

0: 高中需要这个数据，能够打破数据孤岛，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建立了提升安全的数据发电站。在保证智能驾驶安全的同时，降低我们模型的训练成本，提升效率。
1: 从智能座舱的主动服务，到自动驾驶的逐步落地，再到车路云协同的安全底座，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硬件支撑——芯片。4月22号，地平线发布了中国首款舱架融合整车智能体芯片。地平线副总裁吕鹏这样描述这款芯片能带来的体验变化：
2: 通过舱架的融合来去推动汽车向整车智能体的演进。那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你的座舱，而是它会有它的相应的个性，让车主去熟悉它的这个个性，去更加适合每一个消费者群体。同时它又有不同的技能，它通过这个技能呢，它还可以持续的延展和学习和升级，以及它会有记忆。那这样的话呢，它会记住每一个和你的交互、你的偏好、未来的互动，更加懂你。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7:14，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银丝卷今天又为大家来打开一个树洞。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互动平台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像个树洞。
0: 对，是你把你心里积压的这种负面情绪说出来呢，其实可能这一天的心情啊就会好很多。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的是你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
1: 是当下急迫的、最想摆脱的烦恼。
0: 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就马上迫不及待留言，主要是穷啊。
1: 但是这个很难摆脱哎，因为一直都穷啊。
0: 何以解忧，唯有福财啊。
1: 刮刮乐。
0: 对对，
1: 好、欢迎大家把图片文字发送过来，来说说你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都有哪些。
0: 是，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有些车主喜欢在后挡风玻璃放一排布娃娃，天热了，这些东西挡住视线不说，还可能会起火烧起来，赶紧收回家，车里清爽又安全。
4: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来自求职市场的消息，人形机器人启蒙老师、数据采集员岗位需求激增。截至到4月份，全国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突破了2000万条，仅前4个月新增超8000万条，同比增长120%。预计未来的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新增的数据采集员、机器人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了100万个。
0: 人工智能 APP 豆包因为推出付费服务引发了争议，相关消息冲上热搜。对此，豆包发布声明表示，将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增值服务目前还在测试阶段。知情人士称，付费功能呢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标准版、加强版及专业版的连续包年方案分别为每年688元到5088元不等。
1: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运营34年的美国廉价航空精神航空不堪高油价的重负，于当地时间5月2号宣布逐步停止运营。5月3号，公司称已经基本完成了购票旅客的退款，所有航班取消，机组人员遣返。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航司累计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
0: 视线转回国内，曾经被视作过时的有线耳机、CD、老式数码相机等电子古董，最近在市场上逆势热销，成为了年轻群体的消费新宠。4月份，某电商平台有线耳机销量同比增长30%，搜索量更是暴涨260%。线下不少数码店、文具店的那些老物件也都重新摆上了显眼的位置，甚至出现了断货。那么，年轻人为什么放着更为先进的无线耳机和智能手机不用，转而追捧这些过时货呢？我们来听报道。
5: 在浙江湖州，一家数码店的店主陶先生发现，前2年几乎无人问津的有线耳机，今年突然成了店里的香饽饽，销量翻着跟头往上涨，而且买家清一色是年轻人。
6: 前2年基本上都是买那种无线耳机的，然后今年开始的话又流行那种有线耳机了，特别是一些经典款式，很多年前能过来买的，我今年也准备了一些，价格的话也比较实惠的，普通的几十块，音质也可以，而且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买的。
5: 年轻人为什么重新拾起了有线耳机呢？采访中一个高频的词汇反复出现，就是实用。对于需要录歌直播的音乐老师贾贝来说，音质和稳定性就是硬道理，有线耳机在这方面优势突出。
7: 一个是它的音质特别干净清晰，人声和音乐细节都还原得特别准，这对我们教音乐录作品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再有就是有线耳机几乎没有延迟，不管是听音乐连麦都不卡顿，不会被信号干扰，稳定性拉满。平时呢，携带也很方便，不用天天想着充电，插上就能用。
5: 除了音质和稳定，有线耳机还解决了无线产品最让人头疼的两大痛点：续航焦虑和丢失风险。河南上班族李女士曾经是无线耳机的用户，几次尴尬的经历让她重新做了选择。
8: 我以前用的也是无线耳机，但是在外边的时候最怕没有电，再不小心的时候还容易丢，有时候还是丢一只，再配一只的话也比较贵，不划算。现在我都是用有线耳机，它比无线耳机的价格低不少，丢了也不觉得心疼的慌，而且出门在外也不怕没有电，插上就能用，用起来比较安心。
5: 这股复古风潮并没有止步于耳机， CDD 老师数码相机如今的二手价格也在一路攀升，二手数码店老板戚先生对此深有感触。
9: 以前非 CD 相机我们就是代卖的，今年来买的人很多，价格嘛相比去年有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像这种普通的佳能 CCD 相机去年大概三四百块，现在能卖到五百块左右，一些成色好功能全的型号，比如美颜效果好的，价格可能要到千八百块了。
5: 不少年轻人表示选择 CCD 相机是因其拍出的照片带有颗粒感和复古质感，主体突出，风格独特，用其拍照打卡发圈能够收获更多的关注。如果说相机瞄准的是年轻人的氛围感，那么老式游戏机则精准击中了80后的回忆杀。在河南许昌的一家文具店，因为老式游戏机的再度热销，负责人雷女士还专门辟出了一块区域摆上了这些老物件。
10: 我们店里那个老款的游戏机卖的也不错，特多都是买来自己玩，玩那一种啊俄罗斯方块呀、啊。就是小时候那种特别单一的那种游戏，价格也不贵，基本上都是十几块钱一个，就是为了找到小时候玩的那种游戏的感觉，放松一下，并且家里有小孩的话，看到也可以玩一玩。这种还是种益智类的游戏，比玩手机啊看电视啊强的太多了。
5: 从有线耳机到 CCD 相机再到老式游戏机，这些被时代冲刷过的电子古董正凭借着实用、省心、时尚和情怀重新回到了年轻人的购物车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背后是实用、理性、审美多元和情感价值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11: 电子古董翻红，它不仅是消费市场的有趣变化，更是观察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实用理性是第一层面的，再就是审美多元化，原来被嫌弃的有线耳机反而成为了一个最具独特性的视觉符号。当这个物质消费逐渐这个饱和，消费者开始追求带有记忆符号文化温度的这个产品，这些这个旧物件承载着独特的这个记忆，能够让年轻找到一份确定的情感的链接。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出行。为了给旅客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民航部门对中转服务进行了升级。我们继续来关注。
12: 日前，民航局印发了《民航旅客中转便利化实施指南》第三版，对旅客中转服务进行再次升级。在原有的一次支付、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服务的基础上，对多项服务进行了升级优化，让旅客在不同机场和航司之间轻车熟路中转，既省时又省心。
13: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经理陈阳：
14: 我们打通了同航司、跨航司中转一次值机、行李直挂服务，让旅客无论购买同航司空乘产品，还是自主拼接两段不同航司的行程，都能享受到行李直挂的便捷，让旅客实现登机口到登机口的快速中转，有效压缩旅客中转时间。
13: 旅客
15: 总体来说还是挺方便的了，能够不用取行李，不用再去托运。
12: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都在进一步拓展国内转国际通乘航班的服务范围，通过枢纽机场衔接更多的国内支线机场和国际热门目的地，旅客可在国内始发站一次性办理两段登机牌，并将托运行李直挂至最终目的地，通过数字化重构解决行李服务痛点，用智能识别替代人工排查，效率比传统模式提升60%。
13: 四川航空地服部中转服务室副经理张浩：
16: 我们联合天府机场，在海关边防支持下，实现了国内96个、国际20个航站点的通乘服务。通过这一系列的数字化举措，整体效率提升了30%以上。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陪伴各位啊，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段我们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大家一定需要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轻量休闲鞋、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官网，售价一双是1000加。
0: 是，
1: 那咱们大象新选今天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元、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尺码从36到45码不等，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非常的好看。
0: 昂跑轻量休闲鞋，它是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而闻名于世的，上脚踩云感非常明显，久站暴走都不累，而且它的这个面料关系啊，透气耐磨，四季不闷。再次强调啊，这个1000加的昂跑休闲鞋，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一双只要399，赶快去看一看吧。
1: 是的，那最近呢，昆明的这个温度上升了，立夏过后，大家一定需要一个防晒组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安耐晒的高倍防晒组合，防晒指数 SPF 50+ PA 是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能力更强，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的打底，而且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长效的守护面部的肌肤。
0: 这样一款安耐晒的组合，包括有60毫升一瓶的安耐晒防晒霜，还有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市场价这套组合是266的，但是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169，有素颜马可，扫码素颜，夏季防晒一套就够了。
1: 是的，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吧，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现在关注公众号啊，918云南交通台，您只要在公众号回复3个数字918，就不要打点，不要发9.18，你直接发918，哎，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都有哪些呢？
0: 明天会是全新的，说每天都不知道想吃什么，
1: 好困扰啊！
0: 有时候看了很久的外卖，最还是点了一开始看到的那家店，又觉得看外卖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就每天
1: 好苦恼，
0: 每天为三餐浪费好多时间。
1: 我跟他一样，我的外卖基本上只会固定点那几家而且我也是纠结，我可以点一个小时放入无数购物车的店铺到最后7点钟了还没点外卖
0: 那或者尝试自己做呢
1: 也可以，
0: 又懒得是吧，
1: 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我今天要放肆一下，我要吃外卖结果就很谨慎，就选不出来。
0: 我们看一下平台上我看到了这个起床打卡的吴吉大哥，他每天都好早他每天5-6点要起来跑步，
1: 哎呦，
0: 他边跑步边听我们的节目，
1: 是吴吉大哥早上好
0: 哎，佩服你啊不是杨曼，他说近几年啊自己陷入了一种工作身心俱疲、失业身心焦虑的怪圈。没有预期内的工作，所以找工作只能向下兼容，但是工作了呢又觉得工作和薪资它不对等，那想离职又怕离职了找不到工作啊。这个月他其实还一直在持续工作中，但是看到别人离职了以后他就心理上受到一些影响啊，他才休息了一天但是又陷入到不停加班的工作中，他觉得好累啊，他那种加班可能收入又不理想，就更气了。
1: 我感觉他刚刚描述的这个职场的怪圈应该是大部分牛马的这种心态对，有的时候就觉得身心俱疲像我朋友每天听我们早高峰节目嘛他基本上9点钟就到单位了，然后就给我发个信息说好累啊我说你才到单位你就好累啊
0: 我们有5点多起来的人
1: 我说我已经工作了3个小时了
0: 是啊，这上哪说理去是不是，
1: 是好
0: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呢就能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你说职场这个我就还是有点感触我们有这个小姐妹是在厦门嘛，她就是之前我们在苦口婆心的劝她，就是这种身心疲劳非要辞职，然后我们就跟她讲说你这个东西她得骑驴找马
1: 对要找到下家，
0: 你这起码有一个至少说咱们有个求职的方向，
1: 对对对，
0: 但她当时呢已经是觉得我不能撑了，她说我再干下去我这个抑郁症肯定的
1: 不能，
0: 毅然决然辞职，到现在可能已经有1.5年的时间，
1: 怎么样，
0: 然后前段时间她就说哎，我面试上了一份工作，虽然就是说工资只能给到7000，他觉得在这个厦门的话7000不算很高而且呢那个公司是有上市公司背景的我们都说祝贺你啊，然后这个这工作真不错结果你知道是个什么现状吗？ HR 跟他讲上班的话 电脑是要自带的、
1: 哦、
0: 啊，说我们是不提供的。然后你自带电脑以后呢，他又问
1: 有工位吗？
0: 啊，就是我是各种什么能不能休假呀或者什么的 ，HR 都是拒绝回答的。然后他就问说，哎，那你们这个公司有没有加班文化？既然是上市公司背景，万一要求我节假日啊或者周末加班，这个加班工资什么 ，HR 就顾左右而言他。他跟人家交流了半天以后，可能就是属于无心加班的那种。
1: 对，
0: 但是你想这个公司它是有上市公司背景，就是感觉上是已经是一个大公司了。我说这个现在这个职场已经卷到这个地步了吗？再找工作已经难到这份上了吗？
1: 而且我真的发现，就是你刚刚在描述这个找工作的艰难以后呢、啊、我现在发现不上班的人特别多、嗯、也有这样的一个怪现象。
0: 很明显啊，公园随时都好拥挤，上欢乐事件看每天都排大队，
1: 商场都超多人的，就是他们不用工作、啊、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暂时想给自己放个假、
0: okay、
1: 你跟你自己的内心和解、嗯、我觉得可以、
0: 嗯、
1: 但是大部分人就是又放不下工作，但是又找不到更好的，
0: 哎，
1: 就是下一份工作、
0: 啊嗯、是
1: 这个是很烦恼的一件事情。
0: 哎，那么对于这样的瓶颈，你觉得又要怎么突破呢、
1: 嗯、
0: 你如果有烦恼也可以和我们交流啊、
1: 嗯、
0: 发送微信上来就可以了。我们下面北京时间7:30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关注到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的行车早高峰正在经常，拥堵指数呢倒是不高，1.23，机场高速双线路段畅通。经过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小庄、小坝、石闸、李继旺桥，行车的早高峰率先形成。西二环经过西苑、梁园、上口，行驶往明波、李继旺桥，一波行车的高峰也形成。二环北南其他的 AB 两线交通情况正常。长区的金碧、拓东、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经过昆明主城，由昆市昆宜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祝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武塘浔高速武定往浔甸方向塘甸六哨站间一辆货车故障，站此路段武定往浔甸方向右侧行车道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巴拉。
7: 哎，没啥啥老卖力啊，我觉得我两个可以走他一小锅了。
5: 哪个夸了哥？
7: 一个下夏天，一个下秋天。
5: 给你那个翻译师傅只要风度不要温度，上个星期立夏来了，是我觉得是说立冬我的下心了。虽说这俩日回暖了，但是这个一号子穿的很少，一号子穿的太多，还是很容易感冒呢。
7: 是了吧，快比这个天气嘛还是有点变化无常的呀。
5: 哎，这老话说那在理的嗨，在可妙了嘛，一个穿的棉袄的人，挨着一个穿的短袖的人，完全可以擦肩而过。别的三法呢是春夏秋冬分分明明呢，还有些地方说夸张的只有夏冬两个季节，甚至有那地方了嘛，春入四季。我讲大昆明嘛，虽然说是四季如春，但是昨晚还是冷冷的，中午嘛又是相当的热。
7: 有些时候我觉得昆明一个星期啊就可以过完春夏秋冬了，一个星期啊我完全是星期一是穿绒衣啊，星期二是穿大衣，星期三穿毛衣，星期四短袖，星期五衬衣，星期六星期日啊就穿羽绒服了，一年四季随机不换，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啊。
5: 哎呦，关老哥，你说的太有意思了。不过我们穿羽绒服是稍微裹着点，可以换个秋裤。
7: 昆明昨晚的温差有点大，昨晚特别冷，就像是过冬天一样，穿羽绒服有那不合适呢？你说个好。
5: 混呢混呢，看老哥你最有道理了。最近天气早晚有点冷，下午有点热，大家注意不要说本来穿的多，发现天气热一下子就脱掉，容易感冒个。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0: 为什么天一冷关节就疼？关节炎是冻出来的吗？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8: 有人问，我一到冬天膝盖就疼，这是不是冻坏了？其实并不是，关节炎的根本不在于温度，而在于关节本身出了问题。关节炎主要分为骨关节炎，也就是关节软骨磨损，还有一部分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一系列免疫系统疾患。低温并不会冻出这些疾病，但是为什么天气一冷就更疼了呢？因为天冷，血管会收缩，血液循环变差，炎症堆积加重，就像冬天的水管被冻住了，垃圾废物运不出去，所以膝关节就会疼痛。那么保暖有用吗？肯定有用。保暖就像给生锈的轴轮上润滑油，暖和的关节更灵活，疼痛因子更容易代谢。但是治标不治本，少爬山少爬楼能够减少磨损，控制体重能减少膝关节的压力，补钙和服用维生素 D 能更好的保护关节。如果关节疼痛的很厉害，别硬扛，早看医生早干预。
0: 谢谢王培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1: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2: 好心情。
4: 早高峰，
11: 早高峰
4: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五月七号星期四，农历三月二十一。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日，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聚焦到了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的新技术定义，就是指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规定了临床研究的红线，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以及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临床研究。
0: 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通过刚性监管终结行业灰色乱象，筑牢安全伦理底线。
13: 条例确立了先备案后研究、先批准后应用的核心原则，所有研究需先完成非临床验证，通过学术与伦理双重审查方可启动，明令禁止无资质开展、未获批应用、临床研究收费、虚假宣传等行为，风险超标可及时叫停。条例全方位保护受试者权益，明确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有关费用，严格知情同意流程，披露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告知受试者享有的权益。临床研究致受试者健康损害，需承担治疗赔偿责任。要求长期随访监测，保障受试者安全与合法权益，杜绝欺诈式营销。 另外，条例重罚违规行为，形成强力震慑。开展禁止开展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或者应用于临床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处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同时配套吊销执业证、终身禁业、没收违法所得等惩戒，大幅提高违规成本，遏制牟利冲动。
1: 好的，我们继续将视线转回省内。最近啊，不少市民发现，曾经价格不菲的蓝莓，如今变得是越来越亲民，随手购买。那畅快品尝早已不是难事儿。在云南蓝莓产业的快速发展下，这一高端水果彻底走下了价格神坛，走进了大众的果盘。我们一起来关注。
12: 早上9点，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内，蓝莓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爆款。果实饱满紧实的蓝莓堆积如山，深蓝色的果粒色泽鲜亮，让人垂涎欲滴。来自各地的采购商穿梭在摊位间，挑选货品，洽谈价格。
14: 刚开始的时候相对来价格比较高，18家在100多左右一公斤。目前来说呢，它都是尾期果，花香呢基本上进入尾声。现在目前的话还在坚持的话，就是 F6 跟11，那它的售价18家大概在40多左右，15家在20多左右。
12: 刘玲说，放在几年前，这样的批发价格连想都不敢想。近几年，云南全省大面积种植蓝莓，过去只在玉溪澄江、红河建水少量种植，现在红河、曲靖、文山、楚雄等地全面扩种，产量大幅提升，彻底把价格打了下来。批发端的价格红利也实实在在传导到了零售终端。说起这些年蓝莓价格的变化，不少市民都深有感触。来自黑龙江的游客直言，在云南实现了蓝莓自由。
15: 以前就感觉好像是要思考思考吧，原来就是那一小盒一点就十几块钱20几块钱，现在就是可以成桶的那种买，可以实现蓝莓自由。
12: 曾经高高在上的蓝莓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价格大跳水，从水果贵族变成大众消费品，背后是云南蓝莓产业的爆发式崛起。近些年来，云南依托气候优势，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蓝莓产业迎来了飞速发展期。随着现代化大棚种植、无土栽培、智能化水肥管理等技术的普及，云南蓝莓产量、品质逐年攀升，如今已经稳居全国第一位。
16: 目前的话，实种面积大概的一个体量在个30万亩左右，那基本上就是种植面积最集中的，像红河州、蒙自建水，再加上文山州这边，整的体量的话，都已经是达到了15到18万亩左右了。那另外一个区域的话，像楚雄州这边的话，现在也逐步在呈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种植面积的话，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到个25000到3万亩左右了。
12: 在多重因素叠加下，云南蓝莓的整体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从水果贵族到全民自由，云南蓝莓彻底改写了全国市场格局。
16: 整个云南蓝莓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个全年一年四季都不断供的这个一个形态。
12: 谈及产业未来，张海波表示，预计未来3年蓝莓价格可能还会有每公斤5到10元的跌幅，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走低，而是走向更良性、更健康的发展。随着种植技术提升，产业优胜劣汰，云南蓝莓将在平价基础上向精品化、品牌化升级，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也让全国消费者长期吃上新鲜、优质、实惠的云南蓝莓。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想让大家把我们的互动平台变成一个树洞，来说说你最近特别想摆脱的一个烦恼是什么。
0: 哎呀，索心语，我看到他的留言我都开始替他烦恼。
1: 对对对，
0: 他每天都在想什么时候发工资，没钱了，因为他们毕竟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太惨了，
1: 什么单位，
0: 惨中惨啊，这职场牛马本来就不容易，你看看还拖欠他拖欠吧，你又想，哎，他不景气是不是快垮了。但是如果让我出去找工作，我好像又有点不敢。
1: 对，
0: 万一找不到，大风大浪的，是不是？所以职场人啊，纠结啊。
1: 所以我觉得，就这种，但凡比如说一个月工资不发断供的话，你看，其实大部分人车贷、房贷，
0: 对啊，
1: 孩子的学费，
0: 哎呀，我都替他着急。
1: 对，着急着急。虽然我和思雨不能给你发工资哈，但是在情绪价值上，我们就是
0: 提供多一点，
1: 提供多一些。
0: 啊，毛毛黄黄，他说我上个月之前也是不敢辞职，结果呢，他这个月开始的时候就和这个财务大吵一架，然后他就辞职了，啥也不想了，他就是要给自己放假，他放假身心舒适，我下个月再活跃一下自己的简历吧。
1: 哎，其实大部分人的烦恼还是来自于职场。
0: 他其实这个行动力啊和年龄有关系，就是越年轻就觉得越有资本嘛。
1: 对，
0: 我觉得也是，如果你就是年龄还许可的情况下，
1: 多跳几个
0: 换一个赛道，
1: 对，也可以。

0: 网上各种减肥的方法，刷到什么他就去买啊，像魔怔了一样，但是越用越来越重
1: 啊
0: 啊，直到现在他一直无法接受这个体重变胖的这个事实，他已经变得就是没有办法正常吃饭。
1: 哎呦，太焦虑了，
0: 脑子里随时回荡着各种减肥的方法。他说我应该怎么办，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跟你讲，你可以尝试一个办法，就是把你以前的衣服扔掉，然后买这个尺码大两码的。
1: 不，这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说，就是方法。
0: 有些时候你看自己特别胖，是因为你穿上以前的衣服，它有点勒，就更加的显胖。如果你穿上尺码合适大几码的，
1: 哦，这个也是一个捷径。
0: 其实看不太出来，它不会加重你的焦虑，反而让你放松，觉得 OK 的。其实这样也 OK 的。
1: 他这个焦虑我特别能理解。比如说现在广播前很多人，比如说在五一之前健身减肥的，过了一个假期嘛，很多人肯定就会对这个
0: 胖三斤啊
1: 体重的这个波动会焦虑。然后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我一下子就释然了。我也告诉大家，就是五一放假这五天，对于很多自律的朋友来说，你不要自责和愧疚，你就把这五天的大吃大喝和正常的吃喝当做拉代谢，就是一下把代谢拉高了，对吧？你肯定体内其实重的就是水分而已了。然后过了这五天呢，你再回复到之前自律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健身，其实很快就下来了。
0: 就是学会自我调节，
1: 就是要自我安慰一下。像这位听友，我觉得他脑子里都是减肥的方法，他已经过度焦虑了。就是有点
0: 太焦虑了。我觉得你要接受，先学会接受自己状态。觉得现在其实以我来看啊，你这个体重完全 OK， 真的宝贝。你衣服你买大一码怎么样了吗？
1: 健康，
0: 你穿上合适以后，你就发现其实 OK 的，一点都、一点都不怎么啊。
1: 是，
0: 姚子不吃海带，他说我不想相亲，肯定家里让他去了，
1: 逼着相亲。
0: 他说长大原来真的不是小时候想象的那样自由和快乐，所以他最想摆脱的是相亲。
1: 相亲的话怎么去拒绝这个中间人呢？
0: 先拒绝父母，只要拒绝父母中间人算什么？
1: 有时候也是碍于面子嘛，就觉得、哎呀，你看你，你看我好心为你，对吧？又开始，
0: 那也是父母的面子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先说服父母
1: 吧。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最近想摆脱的烦恼，大家可以继续来交流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 OK 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
13: 天
14: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

0: 醉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关注一组比较轻松的消息。
5: 立夏时节，昭通巧家的清凉美食点亮了市井烟火气，而德宏的撒撇以独特风味诠释着养生之道，舌尖上的风味尽显云南夏日的饮食特色。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6: 昭通巧家人夏天的饮食偏好往往藏在不起眼的街边小餐饮店里，主打清凉，凉米虾、凉粉、木瓜水、凉抄手、凉米线、凉面条等等，成为夏天当地人顺应天时的美食选择。
7: 巧家的天气逐渐变热了，我就喜欢吃点凉米虾、木瓜水之类的东西，吃下去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6: 夏天一到，各种冷凉小吃的销量都会增加不少。
8: 我们是天气比较热，老百姓也比较喜欢吃的清淡一点、清凉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店头的凉米虾、凉抄、凉面、凉米线，不管是外卖还是来店里的顾客，都喜欢点这些清淡一点的吃。
6: 像李应梅这样的小吃从业者，是巧家清凉经济的毛细血管。一碗几块钱的小吃，承载的是几代人的味蕾记忆。这些藏在深巷里的美味，也正成为巧家文旅的一张活名片。在德宏人的夏日食谱里，最不能缺席的就是这一碗撒撇。它看似简单，却凝结着傣家人对于清热降火最深透的理解。撒撇盛在竹编小盘里，配着滚水烫好的细米线，苦、酸、辣、凉皆是良药。随着立夏节气的临近，承载着民族智慧的清火美食不仅丰富了群众的餐桌，也让更多人在品味傣家风味的同时，感受云南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9: 我们店的话是主打撒撇，然后还有傣族结婚菜，这些天的话有300多个人，然后撒撇的话能卖200多份。
4: 视线在转往普洱，最近啊，普洱神鱼节拉开了帷幕，大伙儿玩得很开心，也吃得很开心。孟连的长街宴上，各族群众跟远道而来的游客围桌而坐，共享神鱼佳肴和特色的民族美食，在烟火气当中感受浓浓的情谊。
10: 傍晚时分，身着傣族、拉祜族、佤族等不同民族服饰的群众载歌载舞，热情迎接宾客。160桌神鱼宴依次排开，香气飘满整条长街。糖醋鱼、百香果煮鱼、剁椒鱼头、包烧鱼、泰式冲鱼、泰式手抓鱼拼盘、糯米饭、五谷鱼酱拼盘、傣味蒸干巴等10多种特色菜品，让人垂涎欲滴。
11: 我觉得氛围很好，就是一堆人坐在这里，而且它因为有好多鱼的做法，刚才我吃了一条半的烤鱼，加上最关键是我们早上见到了这个鱼的打捞过程，会有种很神秘很神性的一种感觉。
10: 现场还设置了神鱼宴、幸运抽奖、神鱼祈福墙打卡以及神鱼网展示等环节，精彩的歌舞表演为游客留下了无数美好记忆。
12: 刚好今年呢，五一劳动节，又有幸赶上了你们的神鱼节和摸鱼活动，也看了万人的摸鱼活动，而且今天呢又是那么丰盛的神鱼宴。
10: 长街宴的所有菜品均由当地各村寨群众共同筹备烹饪，体现了共劳共享、互助互亲的传统。这座边地小城用最质朴的方式，让八方来客记住了最热忱的

0: 烟火人情。
1: 吃完了，好的，我们再来玩一场吧。日前呢，有一场趣味十足的女子抓猪比赛啊，在宝山市龙陵县的龙江稻田公园热闹上演。90名巾帼选手下田抓猪，奋勇参赛。原本以为是温柔村花，结果全是追风女侠。虽然说泥水满身，但是姐姐们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实在是太飒了。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聊到的话题是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啊。大师兄呢是一个非常看得开的人，他说我好像没什么烦恼，就是其实生活里烦恼很多，但他认为估计习惯了吧，因为毕竟生活就这样啊。
1: 心态很好，
0: 忍无可忍，他可以从头再忍，他无所谓的、看开了都。
1: 那他比较是一个那种就是面对各种挫折烦恼也好，他是比较淡然的，
0: 是就是心态很好的人。
1: 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每次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其实也展现出了他的一个心态。好，继续来看到最想环游世界、这位听友他说，也不是最近才想摆脱，而是30多年了一直想甩却甩不掉的烦恼
0: 啊，
1: 贫困。
0: 你看我就说大家现在最烦恼就是没钱，所以何一姐有我有福彩啊。真，我前两天看到那个地铁口、要准备新盖一个体彩的那个售票处，我就在想啊，以后我每次下地铁搞不好来这边搞一组，搞一组机选啊！
1: 我每天晚上吃完饭遛弯，就10块钱的刮刮乐，给自己一次希望。
0: 好的，
1: 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暴富。
0: 是这样，
1: 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0: 如果就好了，他说是考公这件事情啊、因为日复一日考不上，他不甘心啊、又没有勇气放弃，就是现在属于纠结当中。那考编呢？考编会不会好一点？
1: 当然我觉得考公，很多人说宇宙的尽头是上岸嘛。
0: 对啊。
1: 所以如果你要考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吧。因为也可能
0: 加油
1: 也可能你前两年没考过，可能就是第三年。
0: 因为它有一个岁数限制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在你可以的时候你还是再拼一把吧。
1: 对、鼓励一下你，我们还是要鼓励，加油加油。
0: 爱小太阳的向日葵说、烦恼就是年纪大了开始脱发。
1: 脱发这个谁都逃不了，
0: 就没有办法。我已经关注就说各种假发片的店很久了。
1: 哦，我以前
0: 假发片效果很好。
1: 我以前搭档很好玩，他有那种生发剂，他带来我们直播间、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叫做红外紫外线的那种按摩头皮的梳子、就是为了让你的这个头皮进行一些滋养、反正现在有很多产品，当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如果实在是你觉得脱得有点过分了，比如说帽子呀发带呀对吧。
0: 我跟你讲，就是假发片，亲爱的，你要相信我，很好，
1: 但是要买好的，就是不能一眼假。
0: 啊、
1: 是吧，要买那种自然的那种真发。
0: 现在国内的尤其是以河南那边的，就是很多那种乡镇企业的那个假发片漂洋过海非洲美洲，在美国非常受欢迎、我告诉你，老外直接惊诧，怎么做那么好。
1: 太逼真了，
0: 已经是引发风潮。现在那些乡，你不要看人家是乡镇企业，人家现在全英文带货的。
1: 对对对
0: 啊，厉害的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欢迎大家继续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收到啦。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
2: 助
3: 恢
2: 复
3: 规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